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0: 台，
1: 红中，哎，等等等，碰，
0: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2: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时很孤独。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当人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命运多舛的这条人工天河终于可以动工的时候，无数巨大的困难却接踵而来。近100,000人的修渠民工，在人迹罕至的太行山深处，他们究竟住在哪里？面对险峻太行山那些坚硬而危险的悬崖，他们的工具又是什么？那些随时会掉下来致人死命的石头究竟该怎么办？而在那个充满了饥饿的特殊年代，这100,000无论冬夏都要挥汗如雨付出巨大体力的人们，他们又能够吃到些什么呢？生长在红旗渠边的河南省林州市李磊，将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还原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真实生活，讲述红旗渠的故事之修渠奇观。
4: 红旗渠整个工程修了整整的10年时间，那么在这漫长的修渠的岁月当中，其实真正困扰他们的还是那些生活和建设工程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我们说到住的问题，当时红旗渠是在1960年的2月11号正式开工的。开工之后，我们上一讲也讲到了，一下子就上了37,000人，几万人啊，一下子就涌进了太行山。当时连山西的平顺县县委书记也发愁了，跟我们当时临县的县委书记杨贵就说：“说老杨，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下子上了几万人，你让我到哪儿给你找这么多房子？”当时呢，我们的杨贵书记就说：“说老伙计，你也别害怕，你能给我找多少间啊？”他就说：“顶多400间。”这我就把所有的办法都想了。那老书记就说：“400间就400间，其他我们自己想办法。”但几万人的住房，我们老书记又不是神仙，怎么想办法呢？我听啊，当年修渠的一位老人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5: 老王，咋整啊？天快黑了，在哪扎窝子？
6: 嗨，青莲宫。
5: 青莲宫？
7: 哎，青莲宫是啥地方？哎，
5: 我知道，我知道，八成是个庙。哎呀，住庙宽敞啊！
6: 你啰嗦啥呢？你跟着走就行了。走
5: 走
8: 走了，晚上歇青莲宫了。
9: 哎，都停下，停下啊！这儿啊，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5: 哎呀，这就是青莲宫啊！

0: 对，这就是青莲宫。好了，咱们到了，各自找地方吧。
1: 我们大家想一想，1960年2月11日，那就是元宵节呀，正月份。我们需要的不是清凉，是温暖。当时我们的民工啊，就是住在这样的山崖下、山洞里、山缝中。有的地方呢，非常的窄，连个平坦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办法，他们呢就外边用这个石头一砌，然后呢绳子外边一拦，把铺盖卷呢往里边一铺，头朝里，脚朝外，还不敢侧着身子躺，你要不然晚上一不留神一翻身，直接就滚到下边漳河里边去了。我们当时呢有一个队，因为男女混杂，那你这样在露天野外睡觉，它有困难啊。怎么来区分男女呢？就找了一对夫妻躺在这个正中间，以这个夫妻为中间的隔扇，丈夫这边是男同志，妻子这边是女同志，自然就分开了。那当时呢，平顺县的老人们呢，给自己的这个后辈们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在临县，在咱这儿修建这个红旗渠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件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一夜之间，某一个地方就突然多了一个村庄，但是在几天之后呢，又在一夜之间，这个村庄就突然消失了。孩子们当时还问老人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啊？不是，老人们告诉他，这些村庄有一个名字，叫临洪村，也就是临县人修建红旗渠的村庄。当时没有固定的住房，那么在哪儿施工就在哪儿搭起窝棚。人很多吗？搭的窝棚也很多，好像一夜之间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村庄。那么这段工程修成了，我们要转移到另外的一个工段，他们走的时候这个村庄自然就消失了。
2: 冬天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确非常难过，不过到了夏天，山里的气候应该是非常宜人的。当年的这些修渠的人们是否会对夏天更喜欢一些呢？
1: 其实啊，到了夏天更难，因为到了夏天他们首先要解决蚊虫的叮咬。在当地啊，有一种特别罕见的蚊子，我家里的老人他们修过红旗渠啊，曾经跟我说，那个蚊子啊身长一指半，嘴长一指半，说叮在羊的身上，羊都疼得满地打滚，何况是人呢？而且往往夏天会下雨，小夏呢还可以啊，我们就找一些盆儿啊、桶啊，从这个窝棚里边接着点，但是一下暴雨就不行了，外边大下，里边小下，下到半夜，有的人没办法，只好把这个铺盖卷卷起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吧，他把头放在这个铺盖卷这儿打盹。有一天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雨，干了一天活累啊，刚开始他们不觉得，突然有个小伙子就说，呀不得了，我怎么到水里了？他这一喊，大家点灯一看，所有的铺盖卷已经泡在了水里。第二天，工人们上工了，满山遍野都是晒着被子。当时我们的老书记呢，从外地开会回来以后，来到了工地。到工地上呢，发现啊，所有的民工他下边垫的这个铺盖底下没有席子，他撩起来这么一看，

0: 哎，怎么没席啊？不是通知了吗？到指挥部去领啊。
1: 席不够，供销社送来的席啊，早就领完了。没事儿，咋着都能过。
0: 那怎么行啊？天这么冷，总得大家有条席隔个潮吧。明天一定让大家用上席。县供销社吗？
2: 对，
0: 我是指挥部老严呢。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往工地上送席？
2: 严书记啊，席不是已经送到工地了吗？
0: 把你们仓库里的存货全部给我送到山上来。
2: 仓库里一张席也没有了，仓库都空了呀。

0: 家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又没字。吴主任，你马上以县委的名义发个通知，号召全县往工地上捐席。
1: 是啊，
2: 冬天来看你。
3: 严书记，都冬天了，一家是不是可以留一张席？
0: 是你坐在办公室里需要，还是开局的民工需要？
4: 在老书记的带动下，我们所有的干部群众一共给大渠上捐了5000张席子。
5: 这个开凿在悬崖峭壁上的人工天湖，现在来看都是一个奇迹。那么当年修渠的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先进的工具，竟然可以创造这样一个奇观呢？
4: 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就说过，这些队伍来修渠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自己啊背着这个铁锹啊，背着钢钎啊，推着小推车啊，工具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过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带来的工具啊不过硬，我们的这个钢钎和太行山上坚硬的石英砂岩一接触，在我们的石头上只落下了一个疤，打不了几下，我们这个钢钎头就钝。虽然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那么去争取物资，甚至呢把这个钝了的工具工地上设了一个铁匠炉，咱们再回炉，咱们再打，但是还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那有一天呢，我们的这个总指挥长王才书就突然想起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同事，这个同事呢曾经当过兵，他就想能不能让这个同事伙计去部队上寻求点支援呢。他把这个想法呢跟他的老伙计说了以后啊，老伙计呢就跟他说，哎，你还别说，我还真记得当时我们的老首长说过，抗美援朝的时候啊还真有那么一批钢钎没用了，我去试一试。就这样，我们从抗美援朝的这个阵地上退下来的3000钢钎来到了红旗渠上。部队的钢呢都是好钢啊，老书记不舍得用，只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工匠铁匠把这3000根钢钎打成9000段，截成这么长这么长的一个小段，然后呢全部打成钢钎的头，焊接在我们原来的钢钎板上，这样呢3000根好钢钎就变成了9000根好钢钎。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旗渠，它都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飞鸟不能驻足，猿猴都无法攀援的地方，人是在上面如何施工的？临县人是不是当年他就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施工设备，可以在悬崖上进行施工？且不说当年没有这种先进的设备，就是把现在啊我们施工当中的先进设备

0: 到当时的临县，他也无法在悬崖峭壁上开展工作。我记得有一位台湾的商人来到红旗渠参观的时候，曾经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看到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修路，好几个国家的这个工程队都在那儿承揽这个工程，那么唯独有一段道路的这个工程段没有一个工程队承揽。为什么？因为这段路啊，就是要在悬崖峭壁上修过去，最后有一支工程队主动承揽了这项工程。几个外国的工程队很纳闷，他们觉得哎，这个工程队有什么秘密武器吗？所以在开工的那天，他们都来到了施工现场。但是让他们看到的情景啊，不仅仅是震撼，更多的是感动。因为这支工程队是把这个人啊用绳子系在这个悬崖边上，然后呢打出一个一个的炮眼，装上炸药，炸出平台，再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施工铺路。他的父亲就找到了这个工队的工队长，问你们来自哪里。这个工队长告诉他，我们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红旗渠的故乡临县。所以这个就是使这位台商来到中国第一站就到红旗渠来参观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当时修建红旗渠就是像这位台商所叙述的这样，腰系的绳索，打出炮弹，炸出。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红旗渠渠岸啊，就是把这一个个的平台就地取材，用石料连接起来所修成。那由于当时放炮攻山，这个山上有一些松动的石块呢，没有掉下来。但是如果掉下来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压力加压强，它的这个冲击力特别大。当时我们杨贵书记说呀，像小拇指这么大的一块石头啊，掉到人的身上，那比子弹还厉害的，有生命危险。但是要保证下面的施工安全，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松动的显示除掉。
1: 这样危险的峭壁，这些随时可以致人死命的石块，有谁敢去一一把它们取下？即便有人敢去，有什么办法可以到达那些猿猴都难以爬上去的悬崖？在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先进的除险工具？
0: 没有别的办法，还得靠着我们自己的一双手。我们当时呢，就出现了一支有几个敢干、敢为、胆大心细的青年组成了一支除险队。当时我们的民工说啊，所谓的除险队啊，其实就是敢死队，因为这些人要用绳子系住自己，在悬崖上来回飞荡，手中呢拿着铁钩，把这些松动的石块呢勾下来。但是，往往这些松动的石块是顺着这个手中的铁钩往头上走。那么，一不留神，如果有一个闪失，就容易砸着他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这个除险队的队长呢，叫任达成。所以当时工友们就给他开玩笑说，杨成，你这哪是在除险啊，你这简直就是在老虎嘴里边拔牙。当时任杨成就说，哼，反正我已经在阎王殿里边报过名了，他敢不敢要我啊，那个就看阎王的胆子有多大了。话虽这么说，但是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有一次任杨成一不留神，有一个拳头大的石头正好打到他的头上，当时他就觉得眼前一黑，张不开嘴也说不出话来了。当时他心里边想，这完了完了，没有头了，说不出话来了吗？但等他清醒一点之后呢，他用手一摸，还好头还在。原来呢是把他上面的四颗牙齿啊砸断了，这个牙的正好横在嘴里，把舌头给

0: 给卡住了。但是张不开嘴就影响施工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跟上面拉绳子的人根本无法呼应，互相看不见，又不像现在有对讲机，只能靠喊，就呜这么朝上面一喊，上面的人就知道啊，这要放绳子。他喊不出来，上面的人他就得不到信息啊。所以情急之下，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成就从腰间带了一个钳子嘛，随手拔起来，把这上面倒掉的四颗牙茬呀，硬生生的连根拔了下来。不顾满嘴鲜血直流啊，他们在上面又连续作业了6个小时。有一次，任阳成带着他的凸显小队，正在这个凸显的时候，身上系的绳子突然间断裂。所幸呢，当时离这个地面还不算太高，大家惊呼当中，任阳成已经摔到了悬崖下。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好掉在了一束这个隔针丛中。大家把他抬起来，他疼得不能动弹，身上被隔针扎满了。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边啊，这个家里的大娘就找来了一根这个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烤一烤，帮他挑身上的刺。大娘挑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没有挑1/3。到了晚上，大娘的眼睛看不见了，就把自己的儿媳找了来。大娘掌着灯让儿媳帮她挑。任阳成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大娘就跟他说，说我眼神不好，这是俺儿媳妇儿，告诉你吧，俺儿子也在渠上修渠呢，让他帮你挑。每扎一针，任阳成疼啊。但是等到大娘和儿媳用了一个晚上把他身上所有的刺全部挑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任阳成已经睡着了。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娘给他熬了一碗粥，说孩子一定是把你累坏了，要不然我这一针一针的扎下去，你居然都能够睡得着。
1: 即便10万人可以在野外勉强复苏，即便可以艰难地在峭壁上开凿，但是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却出现了，那就是在这茫茫群山里几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在当时却又恰逢困难时期，这些每一天都要付出巨大体力的人，他们究竟能够吃到些什么？他们能够支撑下去吗？
0: 当时我们的这个工地上呢，吃饭的地方和施工的地方它不在一块儿，有的呢吃饭的地方离工地的地方有5里甚至到10来里路。我们有一个青年啊，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啊，总是先喝一碗汤，把这一个窝头啊揣到怀里边不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啊吃过饭以后要走几里的路才能到工地上，等走到工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干活呢，就又饿了。所以当时队长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窝头，每天都要揣到怀里？他说，我就是想啊，等我走到工地上准备干活的时候我再吃，这样就不至于我还没做活呢，没干活呢我就饿了。其实当时他们一天这个劳动下来，早上就是一碗野菜汤，一个菜窝头，中午呢是一个菜窝头，一碗野饭汤。到了晚上，他们说吃的饭叫天池捞月亮。什么叫天池捞月亮？稀饭太稀了，就像清水一样，这个月亮呢就在碗里边泡着呢，捞来捞去碗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个月亮，所以

叫天池捞月亮。在家里的老人跟孩子也心疼这些为他们修渠的民工们。当时呢，因为都是在公社食堂吃饭，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星期当中他们要有两顿四顿甚至有到六顿不吃干的，光喝稀的。那么把省下来这个干粮干什么呢？

0: 吃。
1: 在今天难以想象的这些艰难中，在曾经难以预料的危险中，这些已经许久没有回过家的人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珍贵的水流进家园的那一刻？这些为了珍贵的水付出了汗水、泪水，甚至生命的人们，他们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奖励呢？通水的那一刻，究竟又是怎样的情景？
0: 林县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在1965年的4月5号，迎来了总干渠通水的日子。消息一传开啊，所有的林县人都从一个个的山窝窝里边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天不亮就骑着毛驴推着小车，老人呢就让自己的儿子推着他，怀里呢还抱着不会走路的小孙子，赶到了通水的县城。随着我们当时杨贵书记一声号令说打开闸门，漳河水奔腾而出啊，人们看着这滚滚而来的漳河水，他们欢呼雀跃，热泪长流，可以说泪水和取水交织在了一起。老人们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现实，但是他们又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样一曲水。有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啊，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是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那预计6月29号的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呢是有较强的降水啊。那部分地区呢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80毫米，或1小时降水量呢可达30到50毫米。那个别地点的累计啊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那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啊，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6月30号到7月1号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是有雷阵雨，那其中东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那个别地点呢会出现冰雹。具体关注我们苏宁本地天气，今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啊，最高温是29摄氏度，最低温呢是21摄氏度，当前的温度是27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首次16分之一决赛啊，看什么？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小组赛呢，已经是全部战罢了。那首次16分之一决赛从6月29号的凌晨啊拉开战幕，那并且啊将在随后的5天呢，是以1天3赛的频率啊是捉对厮杀。那荷兰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啊，那他们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了。那五星巴西和日本队是再次相遇，同样呢充满了悬念。葡萄牙队对阵的是克罗地亚队，那则像是一场老江湖之间的较量。 C 罗和莫德里奇呢，这两位昔日并肩作战的俱乐部队友啊，如今均年过40了，可能呢要迎来啊他们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那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迎来了32强的淘汰赛，那更刺激更残酷的世界杯也许啊现在才刚刚开始。

那再来关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之后，我们会发现韩国队啊，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是跌出了前八，无缘啊32强。对此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啊发文称说，此次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的失望，对此呢是深感歉意。那这一结果显然是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失误，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啊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原因并制定完善的措施。那在韩国队被淘汰之后呢，韩媒啊痛批说韩国的黄金一代是耻辱出局了，那痛呼啊这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届世界杯。那韩国足协也官方称啊，说韩国队将在6月30号直接回国，没有欢迎仪式接机。那这是自2002年以来啊，那足协首次未给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国家队举办任何庆祝活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啊社会新闻。首先呢，来关注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那近年来啊，这个外骨骼助力器呢在消费市场啊可以说是悄然兴起。那在它的广告宣传当中啊，是称说戴上它啊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呢就能够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那因此啊，老年人也就成了他们的核心消费群体。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啊，相关产品标注的助力参数呢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啊，并且呢是缺乏一定的科学实验数据，技术上更是参差不齐。那不少助力器啊非但不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行走助力，反而啊是存在更多的安全隐患啊。对此呢，有专家表示说，现阶段针对这种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和评价的标准呢是尚未建立啊。那老年群体在选购这种外骨骼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的去关注它的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那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人啊，是不适合外骨骼产品的。所以啊，我们说一方面这种监管和标准啊确实不能够缺位，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和功效学的测评标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消费者自身啊也应该去理性的看待，那高科技的辅具呢是对我们的一种助力啊而非主力，不能够盲目的迷信商家的宣传。那只有让这种前沿的科技啊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那这种外骨骼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消费者自身。那有这种外骨骼产品并且呢有一定的标准，那能够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减轻一些生活的负担，并且提高啊晚年的生活质量。

那无独有偶啊，那老年人啊更是成为了私域营销啊围猎的对象。有一个博主啊反映说，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那微信当中啊是有77万条的未读消息啊，那其中是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有记者调查发现说，此类乱

现象呢，都是各种私域营销啊的企业获客盈利的一些手段。那往往呢，他们是以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啊为诱饵，来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并且呢拉群啊，其实是无需本人确认的。那对此啊，每日经济新闻也评论说，技术它不会主动作恶。那所谓的技术难题呢，本质是利益的算计，不是不能解决，是不想解决。技术在这里啊，也就成了一种陷阱，成了围猎的工具。那不是说技术天生如此，而是相关的利益方选择了让它如此。那确实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缺的并不是说技术，而是要用法律把技术关进制度的笼子。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

0: 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0: 1933年的春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向热河展开了进攻，抽调了精锐的几个师团，兵分三路，一路出朝阳，一路出陵园，一路出开鲁，齐头并进。上面有飞机掩护，下边有坦克车开道，日本兵是嗷嗷直叫啊，配合着汉奸队声势浩大。咱们说了，热河省主席就是那个汤玉麟，汤二虎。你看他欺负老百姓挺有能耐，一听说鬼子来了，吓得是魂飞魄散，把防务的事情推给张作相，他是逃之夭夭，他跑了。老头子张作相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部署了50000人马，密排鹿角，挖了战壕，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时那个战斗力照日本人的确没法比，日本军队是训练有素，而且有武士道精神，组织纪律严明，那灌输的那个思想极其反动，残忍成性，大江上上着刺刀啊，一个冲锋就冲破了几道防线呢。张作相率领的防守军队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节节败退，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来汤玉麟手下有两个师长，咱也不必提他的名字了。这俩师长一看不好啊，打日本军队咱算打不了，干脆咱挑白旗吧。两个师好几万人挑了白旗了，倒转枪口给日本兵开道，这战局是直转急下，那热河哪守得住？结果日本兵就打到承德的外围。老头子张作相一听放声痛哭，完了完了，哈哈哈我对不起汉卿，我对不起副司令啊。副官长秘书长大家都劝他，哎呀您难过也没有用了，大势已去，咱们算尽到力了，那没有办法呀，时也命也运也，赶紧快撤，不介咱也保不住性命。张作相没有办法，率领着残兵败将撤离了承德。1933年3月4号，热河省整个实现落入敌手。你算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3年3月4号，短短的时间，日本人就占据了4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呐。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呀，老百姓是奔走相告，第一个骂蒋介石 第二个就骂张学良。那么张学良就在北方坐镇，当然骂张学良的呼声就更高啊，什么不抵抗将军，什么投降将军，什么纨绔子弟，败家子儿，卖国贼，老百姓是游行示威。就这个北平的形势相当紧张啊，那日本兵说到就到啊，张学良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他不是说怕日本兵啊，怕各界的舆论。张学良一看张作相回来了，热河失守，张学良头脑这一转个，胸膛一热，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众人吓坏了，副司令副司令，赶紧抢救，经过打吗啡针，经过急救，张学良明白过来，是放声痛哭。张学良心里说话，如果说辽吉黑三省丢了，我呢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我这还有情可原呢，热河归我指挥啊，这是责无旁贷。可是汤玉麟手下的人倒戈投降了，都是窝囊废，这个责任我得直接负担起来。老百姓骂我呀，游行示威，这是应该的，我是责无旁贷，我有什么面目再见国人？张学良都曾经想到自杀呀，大家苦劝他，就这样张学良是一病不起。其他的人防守着北平的安全，恐怕日本鬼子杀到在前边布防，暂且不提，单表张学良就这几天全靠着打吗啡盯着。打吗啡啊，您知道吗啡是一种毒品啊，但张学良这个处境不靠着这玩意儿他支撑不了啊。几天过去是骨瘦如柴，张学良是一口饭都没吃，俩眼发直，如痴似傻。于凤至于夫人赵四小姐全都急坏了，汉卿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在想什么？张学良是一句话也不说，这天到里屋就把门关上了，谁也不让进。赵四和于凤至一琢磨，他是不是自杀去了，这怎么办，把副官谭海找来，几个人把门砸开，一看张学良在那伏案写东西，等众人进了屋了，张学良把写这东西就揣起来，你们干什么？汉卿你干什么呢？哎，你们都退出去。其他的人走了，于凤至是他媳妇儿，不走，赵四是情人又是秘书也不走，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赵四就非问不可，认为他往兜里揣那是遗书，怕他寻短见。汉卿啊，你究竟写什么呢？你真叫人害怕呀，你怎么了？还有旁人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经过几天的反思，我扪心自问，愧对国人呐、啊！我算他妈个什么东西，我没脸见人了，我也不配做什么陆海空军副司令，我是个窝囊废，我是个饭桶啊！我丢失了热河，我负了重罪了。我经过反思之后，我拟了个电报稿，你们看看。哦，写电报稿呢。张学良拿出来交给于凤至，于凤至一看就傻了。小妹，

0: 赵四接过来一看，呆若木鸡。汉卿啊，你这个电报稿准备发到南京？
1: 对，
0: 发到南京啊。我向委员长请罪，辞去我一切的职务，我引咎辞职。我给好人到位置，我不能占好人的位置，我是个饭桶啊！我谁能领导抗日，谁有这种能耐，谁来接替我，我决心辞职，我不干了，以谢国人，引咎辞职。你看，就张学良就这一手，一般人都干不到，办不到。你就有些人他本来什么也不是，地瓜去了皮儿就是白薯，但是站着这个好位置就 不想离开。明明比他有能耐的人想接替他，他不让位，干嘛权力啊，他不乐意失去啊。那张学良则不然，张学良是海陆空军副司令啊，那是上将军，掌握多么重要的权力。张学良经过反思，痛下决心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我对不起大家，我什么不是。可赵四看完了之后面色苍白，汉卿啊，你可要慎重，我反对你这个电报稿，咱们关上门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打败仗不怪你呀，那不是委员长的命令吗？他不让抵抗，这个罪责不在你身上，辽吉黑丢了，那热河是必然失守啊，你干嘛都揽到你身上啊？应当一碗水平端，委员长要负第一位的责任，你干嘛辞职啊？你应当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让士农工商全国的老百姓知道知道事实的真相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汉卿啊，辞职容易扶职难呐、啊、难道说你就这么一抖了手什么都不管了吗？把几十万支枪杆子白白的送给旁人吗？我坚决反对。于凤至也哭了，汉卿，小妹说的对，我倒讲不出那么些道理来，但不能这么干，还是别派发吧。
1: 哎，别，哎，
0: 我经过深思熟虑，这电报是非发不可呀，而且我要求这电报稿在报纸上刊登，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知道我张学良的心意。我没那个能耐，我干嘛站好人的位置啊？我现在犯了失职的罪了，身为海陆空军副司令，不能保住国土，我怪谁呀？怪我自己。另外我跟你们俩说，你们说这些话只限制咱们几个人知道，不能跟旁人说，能怪领袖吗？能怪委员长吗？不能说这话呀，我们得维护委员长的信誉，维护领袖的尊严，我把这些责任揽到我身上，这是对的。千万别说过格的话。另外我琢磨着，只有这样我这个心呐、啊，我能平衡一些。我相信电报发出去之后，委员长心里头清清楚楚，绝不会答应我的辞呈，他会挽留我的。别人不了解真相，他还不了解吗？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那么他一挽留我，就缓解一下矛盾。我必须得这么做，我装傻充愣什么我也不说，我算个什么东西？赵四心说话，汉卿这人太纯洁太幼稚了。汉卿，咱退一万步说，委员长要同意了呢， 要接受你的辞呈，你怎么办？
2: 接受好啊，
0: 我这真心，我也不是演戏呀。不过这种不可能，他不可能接受。万里有个一接受了，那我罪有应得，我绝无怨言呢。汉卿，这可太冒险了，你好好再考虑考虑。最好这个电报不派发，哎，我意已决。
2: 副官，电报派发出去。他这一说话，拍了板子。
0: 这辞呈的电报派往南京，张学良一夜都没睡好觉啊！一难受了，滋儿劲儿就扎两针吗啡；一难受了，扎两针，全靠着毒品刺激神经支撑着。可以这么说，一晚上他没睡觉啊，就盼望着南京的消息。张学良心里说：“委员长这是见着我的电报。”他怎么想的？他心里最清楚。责任不在我呀。他一看我主动递上辞呈去了，肯定想方设法的挽留，绝不能接受啊。如果委员长拒绝我的要求，不接受，那么下一步我就提出了抗日。我组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要求委员长支持我，他这个心还想这么想那么想这么想那么想。第二天，副官谭海敲开门进来，报告副司令，南京回了电啊！南，就等着南京的回电。谭海赶紧把电报递过来，蒋介石给派来的。张学良仔细观看，一瞅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晚上九点，在保定，你我二人见面，有关你辞呈的问题，咱俩见面再谈。蒋中正也没说答应，也没说没答应。晚上九点在保定，两个人要会晤，当面谈。张学良心说：“委员长大驾亲临呢，到保定见我，那是有重要的事情，恐怕在电报里头说话不方便。那么究竟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心里他没底。可这一天怎么熬啊？这也一面命人准备专列，晚上九点准时到保定。白天干什么？”张学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马上告诉谭海，召集团长以上开紧急会议，在顺城王府。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团长以上的军官全都出席了。会议厅里头呀呀啥啥的，人们就等着副司令啊。大家都坐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这时，就听外边喊：“副司令到！”张学良是昂首挺胸走进会场。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在顺城王府召开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全参加了，屋里的呀呀喳喳。等张学良一进会场，全体起立，哗！人们偷眼一看，嚯，张学良倍儿精神。说前两天哭，现在不哭了，军装笔挺，皮鞋倍儿亮，
2: 收拾得干净利落，大步流星坐到主席台上。大家坐，咵，众人才坐下。张学良一看都准备好了，按照自己那意思，每个桌上每个人的前面准备两瓶酒，一人两瓶，这多少人呢？每个人的面前两盒香烟。这些人还纳闷呢，有的会抽烟，有的不吸烟，一看干嘛今儿撒烟呢？什么意思不明白，也不敢问。张学良看了看，都到齐了吗？报告副司令，全到齐了。各位，热河实现，我是责无旁贷呀，我是罪魁祸首，愧对国人，愧对各位。这些不愉快的事先不谈了啊，今天咱们开个会，在没开会之前，我请大家往面前看一看是什么。大伙儿早看见了，又是烟又是酒的。张学良说：“都看清了吧？这酒今天咱不喝，不喝呀，就叫大伙儿看看，什么时候喝？等我们光复了沈阳，打回老家之后，咱们开一瓶痛饮呐，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但酒虽然不喝，烟务必得抽。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吸烟，但也得吸啊，请你们把烟卷全打开。这会儿一看，这副司令有病了吧？这什么意思？但这也是命令，只好急动手把这烟打开了。打开，每人点上一支。会抽的那就甭提了，不会吸的他咳嗽，咔咔咔，一时之间这屋里的烟雾缭绕。张学良看了看第二排第二个座上坐的是白师长白万年，这个白师长也跟随自己多年了，原来跟着老帅张作霖就在一起，鬓发洁白，头发都白了。白师长哟，你看看这两盒烟都什么牌子的。哎，报告副司令，一盒是马占山牌的，一盒是狗牌的，大家都看一看都什么牌。报告副司令，一样，一盒马占山牌的，一盒狗牌的。白师长，你抽抽那烟，马占山牌子的什么味道，狗牌的什么味道，你马上告诉我。哎，又换了一盒。白师长品尝品尝，报告副司令，没啥区别，味道都一样。我说蔡师长哟，你觉得怎么样？我跟白师长的品尝的味道一样，牌子虽然不同，味道都一样的。好了，各位啊，马占山将军大家都知道吧，那是英雄，那是好汉，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抗日的英雄。就因为他抗日有功，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才发行了马占山牌的香烟。在抽烟的时候，吸烟的时候，忘不了这位英雄，故此出了这么个牌子。同样，后来马占山将军迫不得已投降了日本，
0: 投降了日本，加入了伪满。

出国，既做了军政部大臣，又兼任黑龙江省主席，这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恨他，把马占山牌的香烟变成狗牌。

不忘，想方设法的纪念我们。如果我们做了坏事，负罪国人，那当然老百姓要骂，人家骂的对呀。今天我请大家吸烟，就让大家提高警惕，我们无论如何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啊，要学习马占山将军，学习他那好的地方。当然我必须声明一点，老百姓不了解内情，误以为马占山将军降敌了，结果是假的，是一种诈降，是不是的？所以才出来狗牌香烟。我各位啊，我们是当人，我们是做狗。大伙都静静的听着。张学良非常嫉妒，脑筋蹦起多高来。我再重申一句，酒我们要喝，要打回沈阳去，那时候我们一醉方休，烟我们也要抽，为了不当狗，要当民族抗日的英雄。同时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给南京排了电报，我要提出辞职啊，研究辞职，我不干了。哟，这事谁都不知道，哇，将领们就开了锅了。那白师长闻听此言，身上之抖动。副司令，这您这是干什么呢？那么咱们在座的人都清楚，丢失热河没办法呀，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呢。但是副司令已经尽了力了，过去丢失辽吉黑三省，那是委员长的手谕呀。委员长不让打，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不怪副司令，副司令怎么能辞职呢？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了。末座那块站起个小伙子，那个30多岁吧，从肩章军衔上看是个团长，这人脸涨得通红啊。站起来之后，他这声也特别高。副司令，我说几句。全场全静下来了，一看认得，独立团的团长高福源，高团长，那是一员武将啊。再看高福源脸涨得通红，脑筋蹦起多高来，带着哭腔，副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啊？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探讨探讨。方才白师长说的不假，不怪您呢。您干嘛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那不是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吗？我说坏事就坏到委员长身上了，跟您有什么？住口！高飞，你醉。委员长长，委员长短，那是你说的。我坐下。张学良为什么不让他说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开会的人这么老多，你是哪个是蒋介石的人？别看是从东北带来的，表面上都挺可靠，那要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那还了得吗？你看他表面深刺高福源，实质是爱护他。高福源下边的话就不敢说了，赶紧坐下。各位，我话还没说完，虽然我排了电报递上了辞呈，委员长未必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

0: 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助力本地企业高效出海。
1: 自今年三月启动以来，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持续完善企业服务功能，为跨境电商相关企业提供业务对接、资源整合和全链路支持，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便利度。
2: 走进运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着我市各县市区的进出口数据。河间电线电缆、肃宁裘皮服饰、盐山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的出口信息在这里汇聚，通过系统化管理，实现订单、仓储、物流等环节高效协同。
3: 我们主要负责呢，把分散在不同平台和不同企业的订单，通过沧州市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以及数据归集，同时对接仓储、报关和物流环节，让企业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跨境电商进出口。
2: 作为跨境电商物流体系的中枢大脑，运营中心不仅实现进出口数据的集中处理，还通过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市场趋势研判和物流路径优化建议。在这里，一张订单从生成到发运的全过程可以实现全链路监管。
4: 以前我们更多是各自为战，现在通过运营中心可以统一对接资源，整个流程更顺畅，运营成本也明显降低。
2: 急剧发展抱团出海的产业优势持续释放，截至目前，运营中心已签约企业116家，其中80家企业已进驻办公。依托运营中心的高效运转，沧州跨境电商产业链正加速整合升级，为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强化服务中心的职能，推动更多企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拓展国际市场，提升沧州制造全球的竞争力。
6: 肃宁县人民政府从6月19号至30号持续发放100万惠民消费券，以此激发市民消费活力。消费券通过建行生活 APP 线上发放，覆盖商超、餐饮、家具三大领域。在昆阳购物广场，不少市民结算前主动打开建行生活 APP 核销商超消费券。市民表示，日常买菜购置生活用品刚好能用上满减券，实实在在省下一笔开支。在聚美家居门店，前来选购家装家具的市民正在咨询家具消费券使用细则，大额满减补贴大幅降低群众置家成本，门店客流订单量较活动前明显上涨。
7: 政府这次发放的家具消费券力度特别实在，我们门店作为家具类定点的核销商户，这时间段吧，到店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很多原来犹豫观望的顾客看到补贴政策，直接敲定了全屋家具的订单。这项惠民政策呢，既减轻了群众家装的开支压力，也帮我们实体店拉动了销量，提振了这个经营的信心。
0: 为有效解决老旧线路设备老化、台区低电压、线路重载等民生用电突出问题，切实提升辖区供电保障能力，近期肃宁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十千瓦张延5412线路配网提质改造民生工程，确保群众夏季用电无忧。
6: 6月25号，在万里镇官厅村施工一线，电力施工人员正在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规范开展线路架设、设备更换、隐患排查等施工作业，现场施工井然有序。据悉，十千伏张延5412线路因服役时间较长，沿线部分设备老化陈旧，每逢夏季用电高峰期，极易出现电压不稳、线路重载等问题。为精准破解用电痛点，保障群众夏季用电无忧，所以启动本次配网提质改造工程。该项目新建及改造线路总长度7.94公里，系统优化区域电网线路布局，将从根源上提升电网承载能力和供电稳定性。工程于5月初正式开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8: 施工期间，我们严守安全规范，严控工程质量，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电的影响。改造完工后，线路重载、高峰低电压、设备老旧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区域供电可靠性大幅度增强，充分保障群众夏季制冷季。

0: 日常居家暖算稳定用电，后期我们将持续做好线路设备巡视检修运维，持续筑牢民生用电保障防线。
1: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肃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其中包括肃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在内的24所学校，将以一校两排模式打通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壁垒。学校将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发展方向，为学子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
2: 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2026年秋季面向全县应届初三毕业生开始招生，高一新生统一学习普通高中文化课。我们始终坚守教育初心，力争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学有所成，人生出彩。学校潜心教育教学教研，狠抓日常管理，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成绩，不辜负家长的托付与信赖。
3: 为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青年综合素养，6月24号，团县委联合县税务局开展青年夜校声润睡心青春逐梦朗诵专场活动，县税务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54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县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肃宁县朗诵协会副会长索东旭讲解朗诵核心基础课程，围绕节奏把控、情感抒发、舞台仪态、感染力塑造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授课现场氛围热烈，多名青年干部踊跃登台展示朗诵风采。索东旭结合现场表现，逐一精准点评，实操指导。此次活动切实充实了青年8小时外文化生活。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倾听青年心声，聚焦青年所需，常态化丰富青年夜校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以精准暖心的服务赋能广大青年群体。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2: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姐妹们，想不想要一件裘皮大衣？今儿我就带大家去苏宁县上村镇扫货去。在北京大商场买一件的价钱，在这能淘好几件，简直不要太划算。
3: 苏宁上村呢，是享有中国裘皮之都的这么一个美誉。毛皮行业产业呢，也可以追溯到我们明末清初。我们的养殖、生产和研发、销售是一条龙，在年销售各类裘皮服装呢，达到200亿万件左右，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咱们深度破圈的秘籍是什么
3: 啊？那当然是创新了。我们不仅要创新我们款式的一个研发，还要融合我们电商和直播，并举办国际皮草交易会，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苏宁裘皮这块招牌叫得更响。
2: 俗话说，衣食住行，逛完裘皮咱再去吃点不一样的。这黑小麦蒸出来的花馍口感筋道，麦香味足，吃着可真香。
4: 这个不光吃着香，这个营养价值还高，里面这个叶酸素的这个含量啊，远远高于这个普通小麦。长期吃啊，可以这个增强人体这个免疫力，而且东部地区的这个肥小麦呀、也通过了这个中国绿色，和发展中心的这个认证，认定为这个绿色产品。
2: 体验完开连割麦子，我再去体验一项非遗技艺——景泰蓝制作。
5: 你好，您现在做的这道工序叫什么名字？
6: 靛蓝。
5: 哦。这个颜料好像不是普通的颜料，是吗？
6: 这个是天然的矿石粉。
5: 矿石粉，
6: 哦，对。
5: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6: 可以啊。
5: 哎呀，我感觉我手特别抖啊。那做这样的一件产品需要大概多长的时间？
6: 2-3个月吧。
2: 东市第一的磨坊，浏河的工坊，西青口的油坊，西河。

0: 方的采访。上村镇涌现的四坊特色柴带，正是村集体经济蒸蒸日上的生动实践。一边是吸睛又吸睛的裘皮产业，一边是红红火火发展壮大的村集体经济。肃宁县上村镇这两张名片的含金量还在与日俱增。
1: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
2: 那你想拍什么呢？
1: 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3: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1: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
2: 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4: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才可以孕育创新的种子，它激发创造热情，支撑高质量发展，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8: 欢迎打开合肥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第二声，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8: 第三声，听。
11: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13: 三，
8: 照相师为方志敏、
13: 二、
8: 刘愁希和王如痴三个人拍了一张合照，
14: 带上来。
8: 群众们涌到了戴着脚链的方志敏等人跟前，
15: 放下，放下，放下。
16: 方志敏，方志敏，方志敏。
17: 乡亲们，刚才这位赵司令说，我们共产党用理论蛊惑你们，我们这是蛊惑吗？我们共产党只是说出了一些你们不知道的道理罢了。我们穷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给那些地主老财们当牛做马，可是我们还是过不下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土地，因为我们这些穷人受着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天天受着他们的剥削，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把大家都联合起来，带领大家去反抗这些地主老财分田。

0: 恩帝，铲除恶霸。你们说，我们共产党这样的做法好不好？
1: 好！
2: 好！
0: 还有，刚才他们说我们共产党是匪，其实他们国民党才是匪。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我们，我们的东北已经被他们霸占了。我们共产党带着军队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他们赶出中国，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们国民党不但不支持我们，还调转枪口来攻打我们。我是个共产党人，也许明天就会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至死也会反抗他们把国土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3: 群众向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师簇拥过来，宣金山就在人群中，他想冲上去营救方志敏。黄拽住了玄金山，不让他冲上前去。
4: 让开！
3: 老黄把玄金山拉到一旁。
5: 你干什么？
6: 冷静，
5: 等不了了，我现在只能这样干了。
6: 你今天要是行动，那可不只是飞蛾扑火，还会打草惊蛇。这接下来再要想营救方主席，那可就难了。
5: 那我们怎么办？你要不眼睁睁地看着方主席被拉走？
6: 他们今天又增派了两个营的士兵在加强警戒，周围还有六挺机关枪，你就一个人，就这几颗手榴弹，还想营救方主席？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省委的地下同志都被打散了，不过之前我们已经联系上在磨盘山打游击的唐在刚同志，只是他正在跟警卫团周旋，一时也赶不到上饶来。
5: 那我们就在路上动手，路上动手是最后的机会。
6: 你先别急，从上饶到南昌啊，那益阳就是必经之路，我们现在赶紧到益阳去，与唐在刚的游击队联合在一起，在半道上打他一个伏击。
5: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3: 赵观涛押解着方志敏从上饶去到南昌，他怕在途经益阳的路上遭遇磨盘山游击队的伏击，便绕道去了南昌。守候在益阳路上的唐在刚等人准备好营救方志敏的计划落空了。顾祝同借除夕之夜在南昌召开由中外记者参加的迎春晚会，让新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接风洗尘。当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三人从容步入宴会大厅时，全场响起了掌声。
7: 久仰方先生大名，今天终于得见，名不虚传呐、啊！坐，请坐，各位都坐。
3: 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三人和大家一起入座。
7: 承蒙蒋委员长抬爱，让我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初到干地，便有贵客临门，熊某不胜荣幸之至。今天我们在此除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春节，更重要的是为久战疲惫的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三位大将军接风洗尘，让他们自此以后以崭新的面貌尽享太平。大家高举手中酒杯。
3: 赵观涛和熊式辉想借用除夕晚会盛情招待方志敏的形式，让方志敏等人屈服，可结果却事与愿违。蒋介石责令顾祝同一定要劝降方志敏，可经过百般努力却不见效果。无计可施的顾祝同只好向军法处长曹振飞和副处长秦学平等人请教劝降方案。
8: 振飞啊，
9: 有。
8: 你是军法处处长，你先说说看。
9: 据我所知，上饶、益阳搞的所谓庆祝大会效果并不太好。
8: 其实不好，简直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9: 方志敏立场硬，

0: 要劝降他，我觉得意义不大，搞不好会放虎归山。
1: 曹处长，你的意思是让主任报告委员长，立刻枪毙方志敏吗？
2: 这好了。
3: 面对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方志敏，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束手无策。
4: 委员长，既然发话让我们劝降方志敏，我们没有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雪萍，你最擅长审讯了，你也说说看。
0: 是。
3: 军法处副处长秦学平站起身来。
1: 主任，据我调查，方志敏和他的妻子感情非常的好，育有多名子女，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都请到南昌来，那么任他方志敏铁石心肠，他也总得软一软吧。还有他的母亲也可以抓过来，
5: 就算方志敏不顾妻儿，
1: 那他自己的母亲也总得管吧。如若不然的话，那方志敏的名声就毁了，还有他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也将彻底的毁了，那么闽浙赣地区的老百姓就再也不会受他的蒙蔽了。
3: 不想示弱的军法处长曹振飞站了起来。
0: 主任，现在外面这么多人盯着我们，其中还有外国记者，我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你陷入绝境啊。
3: 顾祝同此时也站了起来。
4: 蒋委员长传达的命令我必须得执行。值此敏感时期，雪萍，你刚才的建议倒不是不能做，只是不能大张旗鼓地去做。
0: 明白。
4: 你去找警卫团秘密地行事，但是不能伤了方志敏的家人，要优待。
0: 是。
4: 诸位，之前赵观涛想从意志上瓦解方志敏的思想，可结果呢全都失败了，那是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更不了解这个方志敏。方志敏之所以在赣东北能有今天之局面，靠的是他个人的号召力，就连蒋委员长都对他念念不忘，一心想将他收入麾下，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以情字入手，用软化的办法瓦解他。
0: 是。
3: 顾祝同听取了曹振飞的建议，想把方志敏的妻子和母亲抓来，逼迫方志敏就范。结果方志敏的妻子妙敏和四个子女以及母亲都被乡亲们保护起来了。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牢房里的方志敏和王如痴却毫无睡意，他们在等待，等待着被拉去受审的刘仇熙回来。
6: 进去吧。
3: 刘仇熙被押回了牢房。
7: 志敏，
8: 怎么样？
7: 顾祝同刚才找我谈话来着。
8: 啊，
7: 你想知道他说什么吗？
8: 说什么？国民党的诱降手段千篇一律，无非呀、啊、就是高官厚禄。
7: 呵呵，想让我投降啊，也可以啊，让老蒋把他委员长的位置让了出来，我就给他建设一个红色的中国。
9: 做梦吧你。
8: 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梦？如果没有梦想，圣西门傅立叶就不会提出空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如果没有梦想，我们怎么去建设一个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让国家繁荣富强？多少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不就是为了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梦想吗？只是很可惜，我们现在被捕入狱了，死是必然的，我们也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是在我们死之前，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的错误经验总结出来，写下来，找到机会告诉给党，让以后的同志少犯这样的错误。
9: 对，所以在狱里啊，我们一定要坚持的跟他们斗下去。
8: 对，
9: 斗下去。
3: 方志敏、刘仇熙和王如痴三位革命志士视死如归，

0: 顾祝同想尽办法想要软化他们的革命意志，却都以失败告终。半夜里，秦学平让狱警把方志敏带到他的办公室。
1: 方先生，这么晚把您请到这儿来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关于你夫人的一些消息。你夫人在益阳组织了游击队，现在被我们困在了磨盘山一带，抓住他只是时间的问题。方先生，共产党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出卖你的人早就出狱了，这外面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生活。
2: 狗一样的活着也叫生活。
1: 方先生，我不妨告诉你，劝降你是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只要你写了自白书，我们就能让你们妻儿团聚，从此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过上好日子。
2: 那就对不起了，这样的好日子我过不了。
1: 那方先生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好日子？
2: 我想要的好日子你们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好日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民富国强，你们能帮我实现吗？
1: 方先生，这些无非就是一些漂亮话罢了，直说吧，这个自白书你是写还是不写？
0: 方志敏目光坚定，不为所动。
1: 好，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你的妻儿带到这儿来与你团聚，不过是死是活我就保证不了了。带走。
3: 走，走，快走。
0: 顾祝同想用方志敏家乡父老的乡情来感化方志敏的革命意志，他们把方志敏押到豫章大旅社门前，让带着刑具的方志敏站在高台上示众。方志敏看着高台前的乡亲，感慨万千。
2: 同胞们，南昌的父老乡亲们，我很高兴还能和大家见面。8年前，我记得也是在这里，我和你们大家一起配合北伐军，赶走了北洋军阀，赶走了邓如琢。我们以为啊，从此我们就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就能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蒋介石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老百姓还是过着苦日子，我们还是受压迫，受欺凌。同胞们，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东北四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祖国母亲，她在流血，她在哀嚎，她在哭泣。我们中国有40000000同胞，只要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可是蒋介石却调转枪口来攻打我们红军，我们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抗日有罪，爱国有罪。请问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0: 群众情绪高涨，要求放方志敏。磨盘山上的唐再刚和邱荣带着队伍下山来救方志敏，却被张银发的保安团中途拦截。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昌询问劝降方志敏的情况。
1: 方志敏现在什么情况啊？
4: 报告委员长，方志敏确实是个死硬分子，我派手下曾经多次去劝降他，还找了他的老师他的同学轮番探视他，方志敏就像那茅坑里的石头。委员长，您看要不要？
5: 赣东北受共产主义荼毒很深，杀掉方志敏不利于我们的管理。委员长，我个人建议彻底改造。

0: 方志敏，让他成为我们教化赤化分子的榜样。天一兄，你当着委员长的面这么说话，你居心何在？我有说要杀了方志敏吗？报告委员长，方志敏亲情、友情、乡情、儿女情都动摇不了他，他的意志力坚定，顽固至极。委员长，莫三无能，请您处罚莫三。
1: 我之前让你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看完了有什么心得吗？请委员长明示。曾文正公当年说：“服役人不如服役人心。”这一点，田毅领会的比你深呢。在我看，消灭南方几省的赤化。 才是我们现在刻不容缓的药物。既然这帮共产党这么不怕死，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围魏救赵。
0: 报告委员长，莫三也正有此意。
1: 说说你怎么想的？
2: 方志敏一心求死，军法处处长曹振飞推荐了他的同学美国记者约翰，他同意进看守所采访他。
1: 蒋介石接过电报，看了看。行了，南京有事，我先走了。我跟你们说啊，方志敏，务必让他回心转意。
0: 委员长，莫三一定照办。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2: 委员长，南京方面有几点？
4: 蒋介石接过电报，看了看。
1: 行了，南京有事，我先走了。我跟你们说啊，方志敏，务必让他回心转意。
0: 委员长，莫三一定照办。
4: 顾祝同允许约翰到牢房采访方志敏。约翰告诉老同学，中央红军已经打到了遵义，并答应方志敏，让监狱为他提供写文章的纸和笔。为营救方志敏，宣金山到益阳打探情况后，急匆匆地回到了老黄家。
5: 金山，怎么样了？打听到了，张银发把回益阳的路全堵死了，还有在刚同志遭到他们的围剿，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
4: 唐在刚的队伍被张银发的保安团死死咬住，无法前来营救方志敏。好在老黄与监狱伙房头搭上了关系，营救方志敏有了一线希望。处长曹振飞是方志敏的老同学，他想以同学的身份见一见方志敏。
6: 报告，
7: 进来。
4: 方志敏被带进了曹振飞的办公室，曹振飞赶忙起身迎接。
7: 哎，志敏啊，哎，快给打开。
6: 是啊，不用了。
4: 方志敏不让狱警打开脚镣，
6: 解了一会儿还得带回去，麻烦。
7: 啊，
6: 振飞，
7: 哎。
6: 咱们俩是老同学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来是想请你给养山请个医生，他病得很严重。
7: 这事儿啊，你放心，包在我身上。
6: 哎，马上就办。
7: 好，赶紧安排去办。
8: 是是。
7: 来坐。
6: 哎，
4: 曹振飞让老同学方志敏坐下。
7: 志敏啊，其实我早就应该过去看你。但是一直碍于这个程序上的事情，所以啊就给耽搁了。哎，志敏，这是我给你冲的咖啡，你尝尝怎么样？
4: 方志敏拿起瓷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

0: 怎么样？
1: 真香啊，好久没喝了。
0: 志明啊，你说咱们老同学在这种场合下见面是不是有点尴尬？
1: 你觉得尴尬吗？
0: 是。哎，志明啊，你看看，
2: 曹振飞拿出当年学校拍的几张照片。
0: 这可都是我们在学校里的照片，我可都留着呢。啊，
1: 这是你是吧？
0: 对，
1: 你那时候就长得老。
0: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想一想算一算，这都有14年的时间了啊。我记得当初你在学校里还组织同学们搞什么抗议活动、罢课游行，那可算是当时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 罢课游行那都是为了维护国权、惩治腐败，谈不上什么风云人物。哎，当时我还邀请你了，不过你没参加。
0: 哈，是，这个我是没参加。不过我记得我们讨论过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何其伟大呀！到现在都是我最忠贞的信仰。
1: 真的是你的信仰啊？
0: 哎，你这话说的，那只允许你们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就不允许我们国民党有信仰了。
1: 这位，既然说到信仰了，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咱们俩跟老同学就像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一样，敞开来聊。就像你刚才说的，三民主义的精髓是民族、民权、民生。可是你看看，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任由日本侵略，熟视无睹。民族主义何在？随意践踏民众的权利。民权主义何在？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民生主义又何在？你说三民主义是你们国民党人的信仰，我觉得只不过是你们的一句口号罢了。
0: 志明啊，你的演讲水平还是不减当年呢。可是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学生了，你信奉共产主义又如何呢？你们不还是失败了吗？
1: 我们在军事上是暂时失败，但是在政治上绝不会失败。我们共产党从建立起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而且我深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0: 你呀，就是钻进共产主义信仰的牛角尖里了。那这样，咱不谈信仰，咱谈谈生活。
1: 好啊，谈谈生活。
2: 方志敏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0: 说白了吧，不管是三民主义也好，还是共产主义也罢，干革命不都是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吗？那要过上安稳的日子，那就需要钱呢。你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军法处的处长，那每个月的薪俸就有600块钱呢，这可都是党国给到我们最实惠的东西啊。申敏呐，人不能只靠信仰生活吧？那活在当下，那才是最实在的呀。
1: 振飞，你一个月的薪俸应该不止600块吧？哈，
0: 对，你是官至三省主席，又创建了红十军，自然是见多识广。我的意思是，这人呐，不能只为了名，是吧？咱得为家人、为后人考虑，不是？要不然那就是自私。啊，蒋委员长可是亲自批示过了，只要你弃暗投明，名利双收，那是一定的。将来的是是非非，还不都是掌握在活人的嘴里？啊？你笑什么？哎呀，
1: 振飞，你以前信奉基督教是为了找工作，现在信奉三民主义是为了讨生活，而我呢，自始至终始终坚信共产主义，这一点从来没变过。很可惜啊，今天聊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聊到一起去。
2: 方志敏起身想走。
1: 哎，志飞啊，能跟你要点东西吗？
0: 哎，你说
1: 这咖啡粉能不能给我一点？
0: 好好好，你

0: 曹振飞走到桌前拿咖啡粉。
1: 哎呀，志敏呐、你说这人能活着多好啊，我是念在老同学的份上我才在这里劝你，要不然你说这与我有何相干呢？

0: 那人死了，共产主义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1: 人死了，信仰不会消失。
2: 在监狱，方志敏经常给年轻的狱警高家俊讲些外国人欺压百姓的事，高家俊很受启发。老黄走通伙房的关系后，经常来监狱伙房帮忙干些零活。这次他带了一洋年糕，想让高家俊带给方志敏。
3: 高文硕，再多吃点。
4: 谢谢了，
3: 趁热吃啊。
2: 老黄在高家俊旁边坐下。
3: 哦，刚才啊我听见您说话了，真是个好人呐。我呀想拜托你件事儿。
4: 您说。
3: 我大哥啊当年呢受过方志敏的救命之恩，这不听说他关在这儿吗？想拜托你送块年糕给他。
5: 方志敏是上面严加看守的重犯，我怕是还没能出啊。
3: 哦，那是那是。
2: 老黄把几块大洋塞到了高家俊手里。
5: 不行，我不要了。这那好吧，我尽量试一试。
3: 哎，这个是益阳的合祭年糕，拜托高文叔一定要亲手交给方志敏。
2: 高家俊把年糕亲自交到方志敏手中。方志敏看到家乡的益阳年糕，他就明白了，在监狱外面是有人在关心监狱里的同志。
1: 老刘老黄，我在想啊，他没有忘记我们，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地营救我们，这个年糕应该就是他们送的。
5: 真的？太好了。
1: 哎，我观察了几天，有几个看守是富有正义感的，我觉得可以感化他们，争取他们的帮助。
5: 老方，此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失败只能是适得其反。
2: 方志敏和刘愁熙、王如痴并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他们开始商量越狱计划。
5: 老方，我琢磨着越狱的事儿还得筹划着。嗯，到时候你俩走，我和老曹这副样子你们不用管了，要走一起走，生死存亡在一起。
1: 对，越狱是万死当中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我们活着一天就要努力一天，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收获。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越狱计划不能够实施，我们可以把我们这十几年来的斗争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下来奉献给党。
2: 方志敏多次向曹振飞提出要稿纸写文章，曹振飞没敢答应。突然顾祝同来到，曹振飞忙上前迎接。
6: 长官好。
7: 主任。
6: 主任，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您就来了。
2: 顾祝同走到办公桌前看了看。
7: 什么事啊？
6: 哦，主任，这方志敏又提稿纸的事情了，他是要写自白书啊。
7: 这是好事啊，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6: 主任，可是这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
7: 叫记者来，越多越好。记得请上那个美国记者，把方志敏要写东西的消息散出去。一是让方志敏和那些逃跑的共产党相互产生怀疑，二来呢，也彰显我们对共军俘虏宽大优待的政策。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人投奔我们的阵营。
6: 是。哎，主任，据我了解，方志敏喜欢打篮球，您看可不可以组织一场篮球比赛，把那些外国记者都叫来，让他们看看方志敏。
7: 好啊，振飞啊，你这个想法好。用刑不如用情，人性化管理，优待政策。不过啊，方志敏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派人给我盯好了。
6: 是。
2: 方志敏参加了篮球活动，有许多记者在拍照，他明白让他打篮球

0: 是别有用意，他不想让国民党的用意得逞，所以方志敏主动要求回牢房。牢房里，刘朝熙和王如痴正在下棋。
1: 现在国民党已经给外面做样子了，既然这样，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2: 还在想越狱的事呢，这事我想过了，想要从这里出去，光靠做通那些看守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要跟外面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才可以。
3: 对，现在最重要的是跟外面取得联系。
1: 上次小高送来的年糕说是外面的一个曾经被我救过的人为了报恩送来的，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我觉得应该就是咱们的同志。
3: 德芳，这些看守看似成了你的朋友，不过还是要多留个心眼，没准他们的同情是伪装出来的。
0: 住在特殊的牢房的国民党老党员胡义民先生来看望方志敏，他在监狱里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和犯人聊天，妻子向小姐还可以每天给他送饭。
4: 九年前被法军攻占了南昌，活捉残杀民众、火烧滕王阁的北洋军阀唐福山、张丰齐，处决他们的命令就是我签发的，我当时是江西最高法院的院长。
1: 原来您就是胡永一先生，当年办理唐福山的案件那是轰动一时啊，您立了大功了，请坐。
4: 好，请请请。
0: 胡义民在方志敏的牢房里坐了下来。
1: 胡先生，辛亥革命啊，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先生能够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这在思想上我们是有共鸣的。
4: 是啊，方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你，你非常的了不起，
1: 谈不上。胡先生，以后啊就叫我志敏好了。
4: 那好，那以后就叫我永一。
1: 彼此彼此。
4: 因为啊他们都知道我的身份，所以这里边的大小看守都给我面子，以后方先生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1: 好，自从被关到这里以后啊，生活确实无聊得很，他们俩还能下下棋，但是我又不懂，我每天啊只能以纸代笔，以水代墨，随便胡乱写写，如果能有书看就好了。
4: 哎，回头我拿一些报纸过来给你看看。
5: 把门打开。
0: 高家俊拿着年糕来到方志敏的牢房。
5: 胡先生好。哦，这是帮方先生带的年糕。
4: 哦，嗯。
0: 高家俊把年糕拿到方志敏面前。
5: 方先生，还是在老字号买的。
6: 干什么呢？
0: 副处长秦学平也走进了牢房，后面还跟着提着一捆稿纸的狱警老钟。秦学平觉得室内空气浑浊，
7: 一天到晚乌烟瘴气的，没有烟丝就不要抽了，弄些稻草木屑抽什么呀？
0: 秦学平发现刘朝熙在抽烟。
7: 只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好烟丝不是有的是吗？
0: 秦学平发现桌子上放着茶水和年糕。
7: 开茶话会呢啊？
0: 秦学平又发现国民党老党员胡义民也坐在一边。
7: 哎呦，胡先生您也在啊，这儿关的都是重犯，再说了他们这些人都生病了，您平时没事啊就别再往这儿瞎溜达，免得惹祸上身就不好了。
4: 秦副处长，我看你是话中有话呀。
7: 我哪敢呀。
5: 小高，
8: 秦副处长，
7: 什么东西啊？这是
8: 帮方先生代买的年糕，曹处长已经批准了，而且已经检查过了，
7: 拿过来我尝尝。
0: 高家俊把桌上的一盒年糕捧到了秦学平面前，他捧年糕的手在微微发抖。秦学平仔细地看着这些年糕，想从中发现什么。当他正要拿起那块写有假

0: 样的年糕时，高家俊忙把那条年糕塞给了方志敏。
1: 方先生，你也尝一块吧。
0: 秦学平觉得这块年糕里可能有蹊跷。
2: 等等，方先生，把你那块给我吧。
0: 方志敏把手中年糕递给秦学平。
3: 秦副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么捏来捏去的，人家怎么吃啊？多此一举。
0: 秦学平把那条年糕一片片撕开，并没有发现里面藏有什么东西。
2: 不好意思啊，方先生，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嘛。对了，上次你申请的稿纸都已经批下来了。老钟，
0: 那个叫老钟的狱警把一捆稿纸放到桌上。
2: 就是这些，够用吧？小高啊，
1: 秦副处长，
2: 这可是100张稿纸，还得请方先生别浪费了。
1: 是。
2: 老钟，给方先生沏壶好茶。
4: 是。
2: 我请客。
4: 是。
0: 秦学平走出了牢房。
5: 方先生，那我给您沏茶去了。
3: 不必了，茶我会送来的，去忙吧。
0: 狱警老钟也走了出去。
3: 一群败类。方先生，如果你需要稿纸，可以跟我说，我可以给你拿过来。
4: 好，谢谢。
3: 那我就告辞了。告辞了，各位。哎，
0: 胡一民回自己的牢房去了。
1: 方先生，刚才好险，秦雪冰刚才第一块拿的就是有字的年糕。
0: 方志敏拿起那块有贾玲字样的年糕，他细细地看着，琢磨着这两个字的含义。
4: 贾就是一，贾玲就是十，代表我们红十军，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演员呢，就是需要得到您的鼓励。
2: 哎，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太容易，
6: 什么？
2: 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才华。
6: 对，要多知多懂。
2: 哎，您看见我了吗？
6: 你怎么了？
2: 我才华横溢啊！
6: 你是有点横了，那是。
2: 我有才啊！
6: 你有什么才？
2: 您看不出来我像一个谁？像一个人吗？像另外一个人？
6: 我能看出来您是像一个人。您像哪个人呢？
2: 不是，我给你提示啊。
6: 啊，你说。
2: 提示，就我这身高、这形象、这气质，我要戴一大眼镜往那一站，您看我像不像那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歌唱家杨洪基？杨洪基，
6: 我看着不像杨洪基。
2: 我像。
6: 你像桑黄鸡。你是。
2: Yeah.
6: 杨洪基大伙儿都喜欢，著名的歌唱家，人家歌得唱得好，那光像有什么用？
2: 我唱的也不差。
6: 你会吗？你要这么说，我当着各位朋友的面，我可得考考你啊。
2: 也不用不用，你得点台。
6: 你看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啊，老的中青都有，咱们点一个大伙儿都熟的。50年代大伙儿听过一个出歌剧叫白毛女，你会吗？
2: 哦，白毛女
6: 啊，
2: 好啊，经典红色歌剧，
6: 当然
2: 好啊！想听哪一段？
6: 给大伙唱最精彩的、最熟悉的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一段，你来得了吗？
2: 我最拿手。
7: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喝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

0: 哎哎哎哎哎哎炸起来。
1: 您甭说啊，还行啊，有点意思。
2: 隔场架，
1: 别臭美了。知道大伙为什么给你鼓掌吗？
2: 那喜欢我
1: 什么呀？我这刚才说了，大伙有修养是吧？看你忙活半天了，虽然唱的不怎么样吧，这鼓鼓掌吧，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大伙也听出来了。其实你这个嗓音呢，你不应该唱歌，
2: 那您呢？
1: 你应该去唱戏。你这个音域，
3: 你太有水平了，嗯，你太有眼光了，啊，你简直就是伯乐呀！
1: 我伯乐啊，
3: 伯乐，我唱戏唱得好，好极了，好了，到西安打听打听，
1: 又来
3: 了。西安戏剧界有个戏篓子，戏篓子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3: 就是鄙人，
1: 京剧会了，
3: 京剧。国剧，
1: 国剧啊，
3: 就甭说我了，你问问大家哪位不会唱京剧？
1: 不，你不是戏篓子吗？考你呢。
3: 我会呀、啊，
1: 会吗？
3: 我给你唱唱现代戏《沙家浜》。
1: 那我也会
3: 《红灯记》，
1: 谁都会。
3: 老戏《铡美案》，
1: 听得太多了。《
3: 空城计》，
1: 我不喜欢。
3: 那你喜欢
1: 《白毛女》
3: 这京剧白毛女，
1: 京剧的白毛女，
3: 那京剧也有白毛女，
1: 废话不是吗？
3: 哎呀，他想难为我啊，
1: 就这段，
3: 难不住，难不住，难不住，听好了，
1: 还这段，
3: 老生唱腔，还这段
1: 啊。
3: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无钱难买来，红头生车下争儿去。来，别给你亲手扎起来。
1: 京字京味儿了，
2: 老子啊！
1: 别臭美，我这还换呢。
3: 您随便换，
1: 越剧会吗？
3: 越剧我还真唱不了。
1: 怎么回事？
3: 没护照，越南那边不让过。
1: 越南像话，越南像话
3: 不是
1: 越剧，上海、江浙。越剧南方的越剧，
3: 开个玩笑，那、啊、江浙一带的啊，越剧嘛，
1: 对呀、啊，
3: 越剧嘛，红楼梦。我给你唱《红楼梦》，《
1: 红楼梦》谁都会唱，听太多了。
3: 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没什么意思了。
3: 碧玉簪，
1: 我会唱。
3: 那你爱听《
1: 白毛女》还是越剧的《白毛女》？
3: 这挤兑我、
1: 嗯，你来，
3: 让我找找越剧啊，越剧。三家闺女有啊，爹，家家母亲都买。

0: 还有两下子，
1: 有两下子、啊、有时候连我自己都纳闷。
0: 纳闷什么呀？
1: 我这么年轻，我怎么就这么聪明啊？
0: 黄梅戏会吗？
1: 有黄梅戏啊！现在三岁小孩都会唱。
0: 不，我考你呢。
1: 我当然会了。
0: 会吗？
1: 我给你唱唱《天仙配》。
0: 天仙配天天都听呢。
1: 牛郎织女
0: 看的太多了。
1: 女驸马
0: 我不爱听。
1: 那你爱听？
0: 白毛女。
1: 还是白毛女？
0: 还是这段
1: 黄梅戏？
0: 黄梅戏
1: 啊！相
0: 信男不
1: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爹的无钱买不来。身吃下蒸儿吃，我与娘子带发现。赶马车，
0: 你赶快给我停吧！啊，唱着唱着成两口子了，像话吗？你这串了，你知道吗？
1: 对，我是说《天仙配》我也会，你难不住，一篓子
0: 难不住啊！这回我就给你点个难的啊！山东有一出地方戏，嗯，特别的欢快活泼好听，嗯、叫柳琴戏，你会吗？
1: 哦，柳琴戏，哎，在山东有个俗称叫拉胡腔，
0: 有这个叫法。
1: 拉胡腔里头有个代表作叫《借年》，
0: 我不爱听，
1: 那您爱听《白毛女》
0: 急了这样，
1: 知道他也是，
0: 我就考你这段，
1: 看看山东味儿的，
0: 山东味儿，
1: 山东味儿的白毛女
0: 啊，
1: 嘿。人家的闺女有花的有花的，你点个钱收买不来呀、啊？从头上车下正热吃、啊，给俺的女子咋起来呀？怎么咋起来呀？怎么咋起来呀？哎嘿呦啊！哎嘿！
0: 哎呀，行行行行，真没难住他，
1: 难不住。
0: 这回我。

0: 就不相信啊。哎，对了，越剧会吗？
1: 你发烧啊？你发烧了？
0: 发烧干嘛？
1: 越剧我刚才唱过了。
0: 我说的不是那个越剧，刚说是江浙一带，我说的是广东、福建、澳门，人家唱啊，你会吗？这个？
1: 哦，您是广东红线女
0: 那边的？
1: 哎呦，广东越剧不好唱，
0: 你行吗？
1: 那跟咱们北方这差异太大，
0: 是吗？
1: 语言差异都很大。
0: 哦，语系不同
1: 啊。你比如说，广东人把爸爸不叫爸爸，
0: 叫
1: 他叫老斗，
0: 叫
1: 老斗啊，
0: 爸爸叫老斗。
1: 哎，姑娘不叫姑娘，叫雷仔。是。
0: 那小伙子呢？
1: 小伙子叫两宅。哦，
0: 那我这样呢？
1: 肥宅。
0: 什么意思？
1: 肥了就宅。哎，广东人爱吃吗？
0: 是
1: 不是？好，哎，所以他这唱着，他有那个，因为离海边近啊，他这唱着有那个海鲜的味道。
0: 还能唱出海鲜味
1: 道，地域特色，地域特色、
0: 啊、是吗？
1: 吃海鲜吃美了，
0: 哦、我听听，我
1: 特别有意思啊！还这段 啊，
0: 还这段，
1: 你听
0: 好，白猫你啊，
1: 人家的雷仔又得发，老豆个母亲买肥家，台上了一条红头绳，小女带上小哈哈。
0: 哎，行，算你有的人。哎，这么着啊，你看今天给大伙演出，我们来自西北，来自西安。哎，我们西安的地方曲种很多，你能在这来一个？
1: 哎，我给大家唱段秦腔。
0: 啊，不是秦腔，听的太多了，大伙都知道这个陕西的秦腔代表的。不是，西安有很多的这个，比如碗板腔啊、关中道琴呐、啊、迷糊。哎，对。你给大伙儿来段迷糊行吗？
1: 哦，迷糊戏，
0: 陕西的风味，
1: 这都不敢唱。
0: 为什么呀？
1: 今儿来人都是聪明人。
0: 没错，
1: 我唱完迷糊，一会儿大家都迷糊了。
0: 那迷糊啊，是我们陕西眉县和户县的地方戏，正音叫眉户。
1: 哎，对，普通话念眉户。哎，眉户 啊，也唱这段戏，
0: 还来这段，
1: 非常有意思。
0: 怎么呢？
1: 听好了啊，嗯，有我们陕西人的特点，你不吃羊肉泡馍，你就唱不出来
0: 啊。你给大伙儿来了，
1: 听好了，
0: 让他们欣赏一下。
1: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钱少买不来，车上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女咋起来？哎嗨嗨！
2: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伙儿都忙活着办年货，我们俩忙活着闹离婚。
3: 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前咱们俩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2: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离婚呢？啊，
3: 怎么了？后悔了？晚了。
2: 钱分完了，股票分完了，基金分完了，还有
3: 卡还没分呢。我们现在去银行啊，取钱分钱，然后离婚。
2: 哎，你别着急呀、啊、你看你
3: 进来就行。
2: 等等，这是银行吗？啊，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被抢了？
4: 谁要抢银行啊？谁？你啊？
3: 不是我。
4: 你啊？
2: 不是我，他是我领导。
4: 明白了，那你俩就是团伙作案呗。
3: 谁团伙了？
4: 不是团伙，那知道了，雌雄大盗呗。
2: 你说反了，我是雌，他是雄。
4: 好，你是雌，他是雄，那我是大盗了。咱仨是一伙的，是不是？
2: 不是啊，
3: 谁跟你一伙的？我们是来办业务的。
4: 误会，对不起，误会，有点紧张了。办什么业务？
3: 离婚。
4: 离婚，好嘞，给你拿个票。走错了吧？
3: 我们是来取钱分钱然后离婚，明白了吗？
4: 明白。取钱呢，20000块钱以下 ATM 取，20000块钱以上呢去柜台办理啊。哦，
3: 哎，不是这样的，这张卡吧是我10年前办的啊，我忘了里边有多少钱了。
4: 好说呀，查个余额。
3: 哦，对，查个余额。哎，密码多少？
2: 问我，我就记住一个密码，咱们家的 WiFi 密码。
3: 小兄弟，哎，过来，
4: 来了，来，
2: 让开！
3: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呢？
4: 不就忘了密码吗？这银行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都是我给猜出来的啊！你等等啊，我想想，这么的吧，在家里你们俩谁说了算？
3: 我。

0: 不是现在，就是刚办这张卡的时候。
1: 你早说呀，
2: 十年前，哎，
1: 也是他。
0: 行了，那知道了，你生日。
3: 不可能。
0: 结婚纪念日。
2: 结婚纪念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特意挑的。
0: 太浪漫了。
2: 不是浪漫，为了省钱，每年少送一份礼物。
0: 太聪明了。
3: 我才知道哈，这婚必须离。
0: 不是，大姐大姐大姐，没事，我给你想。相识纪念日，
3: 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嗯，
0: 怎么讲？
2: 动手呗。
0: 来，坐下说。
2: 十年前我们俩谁都没有工作，我们就摆地摊啊，我卖鞋，他卖包，
3: 我卖化妆品，他卖剃须刀。
2: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人特别多，我们俩为了抢地方打起来了，他把我摁在地下打了半个多小时啊。这人山人海，你说我这脾气我能受得了吗？我瞅他不注意，我站起来，我啪瞪了他一眼。
0: 大哥，既然是瞪了他一眼，那这个啪从何而来呢？
2: 被他踹倒之后瞪的。
0: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听着都是救护车的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后来大姐你记得吗？
3: 后来我就把他送医院了，再后来我就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他就把我讹上了。哎
0: 呦，这相识纪念日老惊悚了。就这天，大姐，输密码。
3: 这天？
0: 对，
3: 我试试。
2: 他就是这么个人。
3: 密码错误啊，不是这个。
0: 不那你再往下捋捋。大姐，就是打完他，然后呢？
3: 是不是抢救那天？
2: 抢救我30多天，哪天啊？
0: 换个思路，别老想着打了，你别的。
3: 那会不会是我们俩第一次看电影那天？
2: 看电影？
3: 哎，我们俩第一次看的啥来着？
2: 哎，第一次我想想啊，第一次我光看你了，忘了看电影了。哎，那个电影，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戴黑眼镜好像乱飞。
3: 女孩啊？
2: 什么女孩？
0: 不是，大姐，大哥，这个我看你俩也挺甜蜜的，这离什么婚呢？我多问一句啊，你俩为啥离婚呢？
2: 哈利波特。
3: 没错。
0: 因为哈利波特离的婚。
2: 啊，不是，我是说那电影叫《哈利波特》。哦，
0: 那为啥离婚呢？
2: 你问他。
0: 为啥？
3: 他觉得别的女人比我好看。
0: 大哥，这我就得说你了，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
2: 你过来，
0: 你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说呀。
3: 主要他有外遇。
0: 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2: 我有什么外遇啊？
3: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问你，手镯是谁的？
2: 手镯？
0: 来，坐下说。
2: 还手镯呢？他妈的！
3: 你看见他什么态度了吗？
0: 别，大哥，这大哥冷静啊，不能说脏话啊。
2: 谁说脏话？你妈的！
0: 别，大哥，过分了啊！没事，大姐，我在呢，不怕。
2: 我过分，我，你给我撒手。你妈，我岳母，我丈母娘。
3: 我妈？
2: 老人家临走的那天把我拉到床前跟我说，孩子，妈是不行了，这个手镯给你。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太太怕把手镯传给她，她看见那些东西，她想她妈。
0: 我知道密码了，老太太生日跑不了。
3: 我妈生日？
0: 对。
3: 几号来着？
2: 自己妈生日都不知道。嗯，1957年7月7号，他妈叫织女。
0: 输密码吧。

0: 七零七零七，不对，还是错的。
1: 啊，我跟你说，大姐，天意，知道吗？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俩离婚。
0: 不行，这婚必须离。
1: 大姐，你这么好的大哥，
0: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要跟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
1: 明白了，大哥，他外边有人了。
2: 他外面有人了？
1: 对。
0: 谁外面有人了？我是为了孩子。
1: 孩子，来，生，坐下说。
2: 什么孩子？
0: 你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我就觉得我特别亏欠他，我不想连累他。
2: 哎呀，人家忙活半天是这事儿啊！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孩子不孩子无所谓的，咱俩过不是很好吗？
0: 你骗人！咱俩逛街，你看见别人带孩子，你就看着那孩子使劲笑。
2: 我哎呀，我小名叫笑面虎，你不是不知道。我看见谁都笑，我冲他笑，并不一定代表咱们想要这么个儿子。
1: 对的，妈妈。妈，大哥，你这，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他就是个二百五。
1: 大姐，你怎么也开始说脏话了呢？哎，是不是？
2: 你来，嗯，这事儿有门儿，你知道吗？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管我叫二百五，二百五。
0: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爱你二百五，五二幺二五零，没错，就是他。哎，五二幺二五，
1: 大姐，这零不能按呐，大姐，这零可千万不能按。这个，我作为一个离婚的前辈啊，实话实说，我离婚了。你说，结个婚多难啊？这是要把两个陌生人变成亲人。那离婚了是更困难的事儿啊，那是活生生的要把两个亲人变成陌生人呢。大哥大姐，我觉得你俩感情也挺好的，是不是？你何不就翻开这一篇呢，重新过，重新来，一切向前看，是不是？你俩这生活打今儿起啊，就跟这键盘的这个零是一样的啊，一切那就从零开始。
3: 你按了？
1: 我按了。
3: 我按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我
1: 密码又错了，连续三次按错，这卡呀被吞了。
0: 吓死我了，老公。
2: 好好好好，多亏了这个兄弟。其实他说的对，老天爷不想让咱离。嗯啊，
0: 嗯，谢谢你个搅屎棍。
1: 行了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吧啊！今天这银行啊不欢迎你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你大兄弟，我走了。哎，
1: 没事没事没事，大哥，你等一会儿，我找个人给你把卡拿出来啊。
2: 哎，别，我们俩从家走的时候，我已经把卡掉包了。
4: 感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
4: 哎呀，先生，您带了计算器了吗？
5: 你要计算什么呀？
4: 我要算一算回到过去需要多长时间。啊？
5: 他要回到过去？
4: 对呀。
5: 你怎么能回到过去呢？
4: 我有时光机呀。
5: 时光机？
4: 你看看，不信是不是？
5: 不，
4: 我问问你，嗯，动车啊，北京到上海5个小时。原来您不信，现在
5: 信了。哎，
4: 海水，种植水稻，原来您不信，现在
5: 信了。
4: 我有时光机，原来您不信，现在
5: 还是不信。这我绝对不信什么时光机。
4: 您是 ETC 吗？
5: 什么 C？ETC
4: 自动抬杠。
5: 不是抬杠，朋友们，这我不懂什么。
4: 我不跟您交流了、啊。各位，有要跟我一块儿回到过去的吗？微信转账我可以代购啊。有没有举手报名？来，回到过去的跟我，哎，这可以。
5: 朋友，别举手啊，别听他的啊。
4: 怎么了？
5: 我听明白了啊。你要回到过去？
4: 没错。
5: 你要给朋友们代购？
4: 是。哎呦。
5: 哎啊！你怎么能回到过去呢？
4: 我可不是为了代购啊！嗯，我回到过去主要是为了弥补遗憾。
5: 哦，他有遗憾。
4: 对。

0: 你有什么遗憾呢？
1: 就拿数学来说吧，如果回到过去，我得好好学学数学。
0: 为什么呢？
1: 哎呦，长大了我才明白啊！你发现不会就是不会，
0: 这都实话。
1: 王先生，您有什么遗憾吗？
0: 我呀，我的遗憾，我跟大家讲讲啊。
1: 好，
0: 我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就想从语文上下功夫。
1: 哦，不识字儿。
0: 你才不识字。
1: 那怎么从语文上下手啊？
0: 我为什么要从语文下手呢？
1: 您说。
0: 我先问你一位
1: 啊，
0: 莫言你知道吗？
1: 大文学家呀。
0: 啊，对呀，莫言是大文学家吧？
1: 没错。
0: 那么我就想了，如果我能从语文上下功夫，我就学呀，我就练呢。
1: 好啊，
0: 说不定我也弄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大奖。
1: 哎呀，
0: 朋友们，到那时候说辞可就变喽。
1: 变成
0: 莫言先生，你长得真像王佩元。
1: 我告诉您先生，谁味儿大像谁。
0: 就是啊，
1: 如果回到过去 啊，我得改个专业。
0: 改专业？
1: 对。
0: 原来你什么专业呀？
1: 计算机。
0: 这不挺好吗？
1: 关键是太简单呀。
0: 哦，
1: 动不动就归零归零归零。
0: 行行行了，您这不是，您这是计算器。
1: 那您呢？
0: 我要回到过去啊，我准备把我储存的那些个
1: 啊，
0: 粮票
1: 好啊，
0: 有粗的，细的，
1: 好，
0: 全国的，连油副食工业的，我把它换鸡蛋，
1: 可以
0: 换豆油，冰棍汽水篮球，在你脑袋上暴扣。
1: 先生，
0: 死根儿。
1: 您，我呀不怕您回去，我怕您过去，还死根儿呢，这叫什么吗？
0: 知道吗？
1: 啊，
0: 你呀，你呀，你甭说我，
1: 是
0: 你呀，你英语不懂，
1: 哎呦，
0: 你得好好学习英语。
1: 我是得好好学习英语，我记得大学啊，考英语六级，
0: 哦，
1: 我带领全宿舍用英语口语对话。
0: 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1: 结果我们到现在都没说过话。
0: 你看，没有一个会的。
1: 那您呢？
0: 我如果回到过去啊，我准备，我准备回去以后找我的老街旧邻，朋友们，咱们共同回唱一首渴望的主题曲。
1: 那您今儿给我们唱唱呗。
0: 唱唱啊，
1: 来，咱听听。
0: 不好意思，等等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这
1: 小高，
2: 哎，
1: 我唱的怎么样啊？
2: 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假话
2: 难听，
1: 真的
2: 真难听啊！
1: 嗨、哎，你甭说我了、啊，我告诉你，我这么一唱啊，
2: 嗯，
1: 我身边那些邻居老朋友们都说了，
2: 说什么呀？
1: 裴元，
2: 嗯，
1: 你真帅，你都帅呆了，
2: 哎呀。这是夸您吗，先生？如果回到过去呀、啊，我呢得跟我女朋友雪琴聊聊。
1: 哎，您等会儿
2: 啊，
1: 你女朋友叫什么？
2: 李雪琴。
1: 哦，她叫李雪琴。
2: 对，哎，我跟我女朋友啊相遇在公司卫生间的洗手池。
1: 您瞧这地方。
2: 当时我头一句话就说了，
1: 嗯，
2: 雪琴，
1: 嗯，
2: 那个雪琴，
1: 嗯，
2: 《红楼梦》写到哪儿了？
1: 哎，去，
2: 是
1: 人曹雪芹早就写完了。
2: 雪琴说她喜欢大海，
1: 嗯，
2: 我带她去了马尔代夫、普吉岛、三亚、斐济、巴厘岛，哎，
1: 地方不少。
2: 谁说不是啊？平时啊，拧那瓶盖愣是拧不开，
1: 她手劲儿小，
2: 那手撕快递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1: 她说的也是啊，
2: 别人女朋友。都喜欢吟诗，
1: 嗯，雪琴呢
2: 喜欢作对，
1: 另类。
2: 别人女朋友烧的一手好菜，
1: 雪琴呢
2: 点的一手好外卖。
1: 行了行了，
2: 嗯，
1: 甭说了，咱、
2: 啊、
1: 朋友们咱都听明白了啊。
2: 是，
1: 就跟你爱人你们这个爱情啊，
2: 哼，
1: 可以说
2: 什么呀，
1: 是塑料的。
2: 哎呀，那您跟我婶儿的呢？
1: 嗯，那你可比不了。
2: 您说
1: 我跟你婶儿的爱情
2: 啊，
1: 我们是钢铁。

0: 哎呦，钢铁爱情。
1: 嗯，
0: 您给我们讲讲。
2: 我记得当初跟你婶头一次见面
0: 在哪儿啊？
2: 是在我们工厂的食堂。
0: 这地方不错。
2: 在那门口我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2: 雪芹。

0: 叫永红，
1: 哎呦，
0: 他妹妹叫太阳，
1: 火，
0: 嗯，
1: 那时候倒流行这名字，
0: 哎，就这么说的啊。
1: 您怎么说的？
0: 葵花
1: 啊，
0: 请你相信我，
1: 好，
0: 我就是你梦中的穷人，
1: 穷人。嗯，
0: 朋友们
1: 啊，
0: 我太穷了。
1: 哎呦，
0: 哎呀，
1: 哎，那我婶儿怎么说呀？
0: 你婶儿说得好，
1: 嗯，
0: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也没有三转一响，
1: 是，
0: 你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有一条，我就满足了。
1: 哪一条？
0: 你得真心的爱我呀。
1: 这条足够了。
0: 当时我很激动
1: 啊。
0: 我就把传家宝送给你婶了。
1: 什么呀？
0: 顶针。
1: 有送顶针的吗？
0: 哎，这叫传家宝
1: 啊。
0: 新三年旧三年，福福本本又三年嘛。
1: 哎呦，勤俭持家。
0: 后来我一想
1: 啊，
0: 等我要有了钱，
1: 是
0: 我一定给你婶买个纯金的。
1: 什么
0: 顶针啊？
1: 还是顶针啊？
0: 就是嘛。
1: 如果回到过去
0: 啊，
1: 我得给我爸道个歉
0: 啊。什么？
1: 我得给我爸道个歉。
0: 你给你爸道歉？
1: 哎，
0: 道什么歉啊？
1: 我不该给我女朋友做水煮鱼。
0: 那说这有什么道歉的？
1: 我炖那鱼呀，
0: 啊，
1: 是我爸养了三年的锦鲤。
0: 嗨，那是得道歉。
1: 我爸吃的比我还香呢。
0: 嗯，
1: 还说呢，
0: 嗯，
1: 儿子，
0: 嗯，
1: 这是你头一回给爸爸做饭呢。
0: 您听听。
1: 是啊，
0: 您听听。
1: 嗯，
0: 朋友们
1: 啊，
0: 我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得给我儿子道个歉。
1: 这道什么歉呀？
0: 我儿子说
1: 啊，
0: 我给他包那元宵啊，
1: 啊，
0: 那馅儿不好吃。
1: 什么馅儿啊？
0: 比如说有猪肉韭菜，
1: 嗯，
0: 羊肉白菜。
1: 你等会儿吧，先生。哎，先生，先生，累了，累了。元宵有这馅儿吗？
0: 你听我说呀。
1: 您说。
0: 那年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呢做了很多菜。
1: 好。
0: 他没回来。
1: 是。
0: 我一看这别浪费了啊。
1: 对呀。
0: 这么我就给他包成元宵了。
1: 哦。
0: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
1: 嗯，
0: 朋友们。我就想着跟我儿子一块儿过个节。
1: 好，您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我爸妈了。
0: 我也想我儿子。
1: 爸，
0: 哎，
1: 嗯，还占便宜。
0: 不不，孩子，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您说，
0: 你妈当初怀你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呀，
0: 我冲着你妈的肚子大声问了三句。哎，里面有人吗？
1: 嘿嘿，爷爷在此
0: 啊！不学习净看西游记。
1: 哎，我戴上我爷爷的帽子冲我爸就说了，
0: 嗯，
1: 你看我像你爹不？
0: 我抽你。
1: 他一抽我呀，我摔门就走。
0: 朋友们，这得原谅。
1: 嗯，
0: 他那时候正在叛逆期。
1: 哎，对，嗯，哎，我爸是能动手绝不讲理。
0: 您得原谅我。
1: 嗯，
0: 我那是老了，正在更年期了。
1: 哎，我记得那时候啊，
0: 嗯，
1: 您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那个白色的小贝壳。
0: 还记着呢。
1: 哎，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
0: 啊，
1: 那是他吃完的开心果皮。
0: 不好意思啊，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次受欺负呀，
0: 啊，
1: 我爸总让我保持微笑。
0: 哎
1: 哎，说这样看起来像一个不好惹的傻子。
0: 嗯，我告诉你吧，
1: 嗯，
0: 这是爸爸给你智慧。
1: 太好了，我记得那时候啊，您总是逼着我学游泳啊。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学游泳吗？
1: 为什么呀？
0: 看这个，
1: 嗯，
0: 看这报道。
1: 哟，初中少年勇救落水儿童。
0: 哎，
1: 爸，您是英雄。
0: 嗯，我是那落水儿童。
1: 嗨，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学游泳吗？
1: 您怕我也是那落水儿童？
0: 不是，我怕我还掉水里头。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总是骗您，嗯，我没钱，我没钱。
0: 哼，长大了你也骗我。
1: 啊，
0: 嗯，总跟我们说我有钱，我有钱。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想离家越远越好。
0: 为什么呢？
1: 哎，现在呢？我想离家越近越好。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哦，其实孩子，
1: 嗯，
0: 你不管远近，你就记住这个。
1: 哪个？
0: 在咱们家始终有一张属于你的床。孩子，你不用惦着啊，我和你妈，
1: 嗯，
0: 我们老两口 过得非常的充实。

0: 色护肤，贴面膜，年轻啊！哎，朋友们，您就看我这头头发，您看，虽然少点儿，但是没有一根白的。知道为什么没有白的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妈手太勤，一看见白的，她就给我薅。怎么又一根儿？
1: 这手也太勤了。
0: 怎么又一根儿？怎么又一根儿？哎。
1: 如果回到过去呀、啊，我想看看我爸是怎么变老的。
0: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看看我的儿子他是怎么长大的。
1: 如果回到过去呀、我想对我爸再喊一句，爸，举高高。
0: 如果回到过去，我就冲你喊上三句。
1: 哪三句？
0: 儿子，儿子。儿子，
1: 您干嘛喊三句呀、啊？
0: 你不也没答应吗？
1: 嗨，我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见证了祖国的强大。
0: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见证了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
0: 我们也不一定回到过去，
1: 因为现在总要成为过去。
0: 我们坚定相信，最美好的生活
1: 一定是
0: 未来。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作为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应该多知多懂，
4: 是
3: 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得了解，
4: 都得知道。
3: 前两天
4: 啊，
3: 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聊天，
4: 学习去了。
3: 他告诉我啊，现在咱们这个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4: 可不是吗？
3: 过去那个不治之症，搁现在
4: 啊，
3: 药到病除，
4: 就这么简单。
3: 拿你举一个例子，
4: 就说我
3: 李丁啊，
4: 啊，
3: 每天下班回家，骑自行车，
4: 我绿色出行啊。
3: 那天，骑着车呢，前头也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4: 哦，
3: 打眼一看啊，长发飘飘，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4: 就爱看这个，
3: 身材也好，就是有一姐，
4: 怎么了？
3: 看不见正脸儿，
4: 骑上去看呢，
3: 超过去，
4: 追上去呀，
3: 紧蹬两步，
4: 对对对，
3: 超过去
4: 啊，
3: 长得真好看，李丁啊，
4: 啊，
3: 心气儿上来了，
4: 心花怒放，
3: 要跟姑娘聊聊天儿
4: 哦，
3: 妞。都疯去，都疯去，
4: 还没兜呢就已经疯了，
3: 心气高
4: 哦。
3: 姑娘最看不惯这种人，
4: 可不是吗？
3: 哼，一拐弯他走了，
4: 人家走了，
3: 他是走了
4: 啊。
3: 李丁的目光全都注意这边了，
4: 看姑娘呢，
3: 就不注意前头了。
4: 是啊，
3: 就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
4: 十字路口
3: 停着一个装满货的大卡车。
4: 是啊，
3: 你再发现来不及了
4: 啊，
3: 哐一下，连人带车全都挤在轱辘底下去了，
4: 出车祸了。
3: 但是呢，伤的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4: 什么个情况？
3: 这么说吧，就你这胳膊
4: 啊，
3: 这么健康的一条胳膊，
4: 怎么样？
3: 打这儿，嘎巴折了，
4: 我胳膊掉了。
3: 当然了，掉啊是没有全掉，多少呢，连着这么点筋儿。
4: 管什么用啊呢？
3: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4: 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3: 掏出手机来，120，喂，你好，120是吗？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吧。
4: 是啊，
3: 我出车祸了，我在哪哪哪，赶紧过来一趟，谢谢你们了。
4: 哦，
3: 过一会儿救护车来。

0: 来了，嗯，下来四个护士，哦，都是专业的护士，
1: 是
0: 1.8米大高个，嘿，大光头，嗯，连鬓络腮胡子，皮靴子皮手套，哪儿呢？人呢？
1: 这屠宰场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
0: 这个，
1: 啊，指着我，
0: 抬走，哦，走。四个人搭起你的三只，
1: 怎么三只啊？四只吗？
0: 这滴滴答答不算啊！
1: 哦，这掉了，这个
0: 就给你搭到救护车上，哦，开到医院，嗯，大夫正值班呢。
1: 是，
0: 这个病人病情太严重了。
1: 说我呢？
0: 不用排队了，哦，直接登记。
1: 怎么登记？怎么还登记呀？怎么
0: 得写你的个人资料啊？
1: 还得记录一下。
0: 得登记啊！哦，姓什么呀？
1: 李。
0: 叫什么？
1: 李丁。
0: 多大了？
1: 30。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0: 跟哪儿说呀？
1: 大逗相声。
0: 搭档谁呀？
1: 董建春。
0: 会几段啊？
1: 不少呢。
0: 会说报菜名吗？
1: 会说。
0: 说一段。
1: 不是你有完没完呀？我跟这儿滴啦哒啦的，我这等着做手术呢，你还问会不会报菜名干嘛呀？
0: 这个人信息得写清楚了呀。
1: 太详细了，这也
0: 写完了之后，嗯，给你搭到手术台上，哦，打开聚光灯，
1: 是
0: 大夫拿出一个电动的大钢锯，这把锯啊，嗯，蓝哇哇夺人耳目，紫微微耀人胆寒，奔你而来。
1: 不，您琢磨琢磨啊，啊，我这儿就连着点筋了，一扒拉就掉，您还拿锯干嘛呀？你
0: 没有常识。
1: 怎么？
0: 你这个地方已经腐烂了，哦，已经感染了，
1: 那怎么
0: 就不能从伤口这块锯了啊？得多旋下一块，得这么着，哎，这么着旋下去，哎，
1: 我胳膊坏了，那半拉肩膀都给我拆了是吗？
0: 为防止感染呢。
1: 那我疼不疼啊？
0: 疼没关系啊，等晕过去再锯。
1: 那还管什么用啊？那打麻药啊，你得啊，
0: 对对对，啊，撒把麻药，
1: 撒，那撒点辣椒，撒点孜然。那个盐
0: 起到一个麻醉的作用吗？
1: 打麻药，那撒麻药，哎，
0: 反正是给他麻痹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拿锯，
1: 啪，还是撅下来的。
0: 这胳膊，嗯，搁那儿了。
1: 哦，搁这儿
0: 就扔了。
1: 不是，那我就没胳膊了，我以后。
0: 谁说的？嗯，给你换一假胳膊呀？
1: 换一假的。
0: 现在医学手段高明啊！
1: 是，
0: 哎，假胳膊给你安上去啊，哦，跟真的一样。嚯，干什么都不影响啊，写字儿，嘿，画画啊，修燃气啊，偷钱包，
1: 偷钱包干嘛呀？没有偷钱包，
0: 干什么都不影响，
1: 反正不影响。
0: 打今儿起啊，你算是好了。嘿，出了医院门 啊，骑着自行车直奔马路。
1: 我就别对对，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还就不走马路了，钻胡同。
0: 就骑自行车钻胡同了，
1: 就这样。
0: 行啊，你骑着你那自行车啊，大胡同、小胡同、宽胡同、窄胡同，啊，眼看着就要出胡同口了。哎，从你的右上方，有一个正在装修的2层小楼，啊，从楼上掉下了一个300多吨的大水泥墩子，整砸你的脑袋上。
1: 我那么受得了吗？我
0: 砸成什么样啊？啊，这么说吧，
1: 怎么？
0: 就你这脖子啊，嘎巴折了，
1: 我脑袋掉了，
0: 掉啊是没有全掉啊，多少啊
1: 连着那么点筋儿，我倒霉就倒霉这筋儿上了，你知道吗？脑袋掉了像话吗？
0: 啊，对呀， 啊他脑袋他根本就没掉，
1: 是不是啊？
0: 进去了，在这个位置，上到这儿倍儿平啊，倍儿平哦。说话也说不出来了，旁边也没人啊，怎么办啊？
1: 你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给120发短信吧。
1: 怎么发短信了？
0: 你脑子在这个部位你怎么说话呀？他也听不清楚啊。
1: 你发短信我也看不见呀，我
0: 盲打呀，盲打呀，发一短信
1: 盲打。
0: 你好啊，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儿了，你们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谢谢你们，呵呵，
1: 呵呵来，我怎么那么诙谐呀？我
0: 短信发出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啊，救护车来了，
1: 又来了，
0: 下来四个小护士，哎，
1: 甭问，还是那四个，1.8米大高个，大秃瓢，大皮兜子，大皮靴，大手套的，哪儿呢？我
0: 谁告诉你的呀？
1: 不都一直是这四个呀？
0: 刚才那是专业的护士啊，这回不一样，
1: 这回
0: 实习的护士
1: 还不如那个呢。
0: 首都医科大学啊，在校大学生，
1: 是
0: 刚满20岁，四个漂亮小姑娘，大长头发，瓜子脸，尖下颌。

0: 细眉毛大眼护士服高跟鞋随便看，
1: 那我得好好，我还看得见吗？我我这脑子都跟腔子里呢，我
0: 反正就下来四个小护士啊，把你搭上救护车，直奔医院。大夫正值班呢，一看，哟呵，病情太严重了，
1: 是
0: 直接做手术吧？
1: 赶快
0: 搭到手术台，聚光灯一打，拿出手术刀，撒把麻药，把脑袋撬出来，再换一个假的，打这儿起，你算是
1: 好了，
0: 死了，
1: 我呀。
2: 今天我给您讲这么一个笑话，在北京。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这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真得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他可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一位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大爷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兑，满大爷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查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这么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3: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4: 同喜同喜，
3: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您大发财源，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4: 哎呦，
3: 得嘞得嘞，
4: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5: 咱留着吧。
4: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啊，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5: 老赵？
3: 啊，不是
4: 啊，
5: 哦，
4: 西边那饺子馆的。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4: 啊，那都不是，
3: 都不是
4: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3: 我高兴嘛。
4: 那贵宝号是这个，
3: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5: 缝破鞋的。
3: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5: 老陈
4: 啊，就是。
3: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5: 对，
3: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5: 啊，就这位。
4: 小姐别，
3: 哎呦，真富态，真富态。
4: 对，就是我。
3: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4: 谢谢谢谢。
3: 哎，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4: 啊，得嘞。
3: 我跟您说啊，这个您放心，我在您门口摆摊儿，绝不给您搅和。
5: 哎，好了，
3: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哎，
3: 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
4: 这就没少添麻烦。
5: 那我们收拾像话吗？
4: 就是啊，
5: 不用您收拾，哎，
3: 我全给您弄好了。
4: 哎，这像话。
3: 得嘞得嘞，
4: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儿。
3: 哎啊，
4: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3: 那给您添麻烦呢，
4: 喝碗茶呀。
3: 得嘞得嘞，
4: 赶紧的。
3: 那您忙您的。
4: 得嘞得嘞，
3: 那回见
5: 回见。别祸害啊！
3: 哎，好好好，
5: 别祸害！
3: 哎，好好好，
5: 对，
3: 哎，
5: 忙你的
3: 哦。
2: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4: 九江八河主，
6: 松江一窝凹。
4: 哎，不像话呀！哎呦呵，来一位。
5: 哎呦呵，哎呦呵，
3: 我来俩子的银珠
4: 啊。
5: 好。
4: 您稍等会儿啊。
3: 好。
4: 啊，
5: 货底儿不全了，都是陈货，
4: 那怎么办呢？
5: 没有了，
4: 没有，不行了，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5: 我采办去。
4: 啊，去，赶紧去呀。
5: 掏钱。
4: 多少钱？
5: 2块。
4: 2块。
5: 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4: 哦，上首饰楼。
5: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4: 啊。
5: 你照应点买卖啊！
4: 对对，
5: 我去就回，
4: 去吧去。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货底儿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3: 有点慢啊，稍微快点。
2: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7: 大爷。哎哎，裁判齐了
4: 啊？是吗？嗯。
7: 银珠，
5: 嚯，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4: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4: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7: 您怎么啊？先赔后赚呢？哦，这买卖这就开了啊！
4: 那给人家吧，
7: 给人家吧，
4: 给人家。
3: 我说
7: 啊，拿着吧。
3: 掌柜的，嗯，我买银珠，
7: 是银珠。不信拿家切个瞧去，知道吗？是席了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3: 真的？
7: 那可不。
3: 那我走了，
7: 回见。
4: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7: 懂吧？啊，
4: 人家花俩子儿买药材，咱们花两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7: 您怎么了？啊，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们不就阔了吗？
4: 啊，那就发大发了。
7: 那可不。
4: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嗯，我就听您的了。
7: 嗯，错不了啊，
4: 听您这假行家的。
7: 我不是行家吗？
4: 啊，那得了，那行，哎。
2: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4: 换成五湖四海神就好了。
7: 对了呢，对字对字，
4: 这都不完啊。
3: 掌柜的，
4: 我又来一位。哎
3: 呀，您好您好。哎，
4: 您好您好。
3: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啊，
4: 找去。您别忙啊，
3: 快点啊。
7: 大爷，货底不全了。
4: 添货。
7: 拿钱。
4: 多少钱？
7: 三块。
4: 三块。
7: 怎么了？
4: 这就五块了。
7: 您怎么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
4: 对对对。
7: 您照样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4: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3: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4: 我们这是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啊。
3: 行，
4: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7: 哎，哎，赶紧的，给人家吧。
4: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7: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4: 他要的什么呀？
7: 白鸡。
4: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7: 三块呀。啊，三块。
4: 他花多少钱？
7: 仨子儿。
4: 他花仨子儿，咱们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这
7: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一个百八十斤的人参，咱不阔了吗？
4: 那发大发了。
7: 那可不啊。
4: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7: 怎么了？
4: 他不是要白鸡吗？哦，这俩黑鸡怎么回事？
7: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货。
4: 哦，这还能配呀？
7: 那可不啊，
4: 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7: 这不齐了吗？哎，
4: 对对对，哎，那给人家了，
7: 给人家吧，啊，
4: 给人。
3: 别睡了，
7: 来，
3: 谁睡啊？
7: 我看您要臭嘴啊，拿着吧。
3: 掌柜的，我要白鸡，
7: 是白鸡，有黑鳞吗？
4: 没有，
7: 有黑鳞吗？
4: 拔下去了，拔下去了。哎哎，
3: 好，这好药啊，
7: 多新鲜呢！
4: 好药啊，
7: 别愣着了，回去吧。
3: 那我走了啊，
7: 走，
3: 谢谢啊，
4: 快走吧，
7: 走吧，
4: 快下去吧，
3: 下去吧。
4: 我说掌柜的，嗯，这可又花三块了，啊，他花一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一块。嗯，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两位抓两副药，每副药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啊！
7: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4: 我就说这意思。
7: 甭这意思，先赔后赚。
4: 哦，老是先赔后赚。
7: 你怎么了？
4: 啊，那行，听你的。
7: 马上就发财了。
4: 是是是。
2: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让人家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4: 真讲究，
7: 那可不，
4: 呵，这对子啊，
7: 对字对字，哎呀，
4: 真不少。
3: 掌柜的，
4: 啊，欢迎来一位。
3: 您好，您好，
7: 您好。
3: 我要5个子儿的父子。
4: 找去，找去，这找去，找去，找去，您别忙啊。
3: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啊？
4: 说呀，
7: 您这买卖开得不易。
4: 是啊。
7: 2000块钱，
4: 那不少啊！
7: 把这买卖盘下来啊，不能让您亏了。
4: 哎，那谢谢您了，
7: 对吧？
4: 谢谢您了啊！
7: 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先生买父子
4: 啊，是给人找去。
7: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嗯，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 在山东了，来一趟啊，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的，啊，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啊？
4: 紧着我们爷俩卖？
7: 你怎么急了？
4: 那能不急吗？我赔俩钱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7: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4: 那我赚不了了。
7: 人家要买个千金百金的人参，
4: 他花得起那钱吗？
7: 这碰慢慢碰啊，
4: 这碰不上那个。
7: 怎么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去呀！
4: 我上哪儿领人去？我
7: 少爷，
4: 真卖了？
7: 卖了。
3: 哎，只能这样了。
4: 我领人去。
2: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六岁的小孩在地上正玩呢。满大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别玩了，爸爸对不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啊啊，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这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但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这正闹着一锅粥呢。贾行家来了，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7: 啊，谁呀？
4: 跟人走了，
7: 谁是儿子？儿子，别玩笑啊！那少爷呢？
4: 少爷
7: 已经过去了吧？
4: 过去了，
7: 你过去了啊？那什么，别睡了
3: 啊！我怎么老睡呀、啊？
7: 赶紧的啊，领走吧，父子。
3: 什么我就领走啊？
4: 哎呀，我跟您走
3: 啊！不，掌柜的啊、嗯，我要父子，
7: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4: 那就切呀！
7: 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哎，
3: 是吗？
7: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3: 对，我才提溜得动啊！
4: 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3: 啊，走吧。这能走吗？
4: 我们跟您走
8: 了啊！连东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7: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8: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7: 杀人
4: 给人找去啊？
8: 撒人
7: 那还找什么呀？啊，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8: 那你也得找找，
7: 找不出仨人，
8: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7: 这还短一个呢，
8: 仨人啊，
7: 短一个、哎、这还短一个呢。
3: 哎，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
4: 哎呦，陈师傅，我可得跟您说说，
3: 这走速度委屈、啊。
4: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啊。我是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3: 不挺好吗？
4: 他是赔俩钱也就得了。
3: 是。
4: 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啊。后来。人家又买一味药，他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3: 啊，我瞧瞧，
4: 这赔俩钱就得了。
3: 是啊，
4: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儿俩都卖了啊，又来一买仨人的，他更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呢？
3: 还差一个人呢，
7: 还短一个人，
3: 回见，
7: 别忙。
2: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合仨人。
7: 别走，
2: 这回不错。
7: 别走，
2: 买卖也
7: 可找着你了。
2: 怎么了你找我？
7: 也合仨人。
2: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7: 不能这么算呢。
2: 算呀、啊，
7: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合仨人。
2: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7: 不能卖我呀？
2: 凭什么呀？
7: 把我卖了啊？铺子归谁呀、哎？
2: 他明白了。
9: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0: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11: 阿姨，舒服吗？
10: 舒服。你要再不回来看看，

0: 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1: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2: 哎，好好，
3: 赶紧走。
1: 你谁啊？你推我，
3: 再不走我报警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1: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3: 你别再来了。
4: 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2: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5: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会在门口等他下班。
7: 爸爸。
6: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能体会我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1: 感觉
0: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一切都不是错觉，来不及。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那午后时段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咱们的天气情况啊。我们河北省整体的天气呢，是在今天也是有一个升温的情况，那多地是维持多云闷热的天气。那中南部包括沧州肃宁一带的湿度偏高，昼夜温差不大，那午后的体感是燥热。你像我们省内的北部张家口、承德气温是偏低，局部有分散阵雨啊，像南部邢台、邯郸是晴空少云，全省的空气质量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午后紫外线比较强啊，大家户外出行的话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1: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那么我们肃宁的今天是多云转阴啊，气温区间在21到31度，那现在的气温是31度，东南风2到4级，空气湿度比较大啊，体感温度其实是能够达到34度啊，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那提醒大家的是呢，傍晚到夜间天气会有所转变，像我看到晚上11点前后会有大雨来袭啊，降水概率是90%。那今晚出门散步啊，或者说晚上有宵夜下班返程呢，都要随身带好雨具。那夜间的降温比较明显，最低是跌到了21度，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太多事情来不及。
0: 那未来的这几天，像明天预报着也是有雷阵雨，气温在20到29度。后天周三的时候转阴啊，它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啊，所以说呢，在本周之内啊，就是近期呢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循环天气。那我们居家，你像晾晒，就尽量选择在白天、上午、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衣物。
1: 两个人的画面。
0: 那你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是容易让人们有这种胸闷乏力的情况。那老人和孩子就尽量避开下午2点钟到6点这样的高温时段外出啊，一定要多补充一些温水，饮食清淡，防范中暑。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中轴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
0: 那暑假将至啊，为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安全和愉快的假期，我们县肃宁县啊教育局也是给广大家长朋友们，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的时候，给大家就提了一个醒啊，也是为大家提高警惕、理性的消费，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共同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首先呢，我们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的选择正规的机构。第一呢，查安全啊，就说这个场所的安全性，确保这个消防设施设备齐全啊，消防通道畅通无阻。第二呢，是查证件，也要确保培训机构是不是持有这种有效的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啊，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第三呢，是查师资啊，像核实一下从事培训的这个教学人员是不是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或者是相关的专业资质。第四呢，就是用平台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完成选课、购课、交费啊、退费等操作呢，不要和这个机构私下去交易。第五呢，就是谨慎交费，那一次性交费不要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的费用，且金额呢不超过5000元啊，这样的话呢，有效防范卷款跑路或者说退费难等潜在的风险。那当然了，我们也要签合同啊，明确双方的权益，特别是关注收退费的规定啊，还有这种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啊，并且呢，索要正规的发票作为维权的依据。那在这儿呢，也是郑重的呼吁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坚决拒绝参加无证无照的培训机构，以及任何以托管、家教、教育咨询、素质拓展、家政服务、研学旅行、夏令营，还有众筹私教等名义开展的学科类的培训活动啊，避免参加在居民楼、写字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展的地下违规隐秘培训。那此类培训像在这个消防安全呀、卫生环境以及教师师资等方面是存在诸多隐患，如果说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或者说经济纠纷，将难以有效的维权。所以说呢，请家长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共同抵制违规培训。那如果说想学习这个艺术类的培训的话呢，在我们肃宁县教育局的官方公布证件齐全的正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只有我们肃宁县只有12家合规的，那其余全部是无证违规。那么这12家合规的机构分别是我们肃宁县的莎莎艺术培训学校，还有雅轩培训学校、悦城艺术培训学校、百家文化培训学校，还有蔓延音乐培训学校、工会艺术培训学校、金未来教育培训学校、宋元艺术培训学校、神墨文化艺术培训学校、中越艺术培训学校、新艺艺术培训学校以及永盛培训学校。

0: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释然慵懒尽欢时间，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这几天的全民热议的世界杯。刚刚过去的27号、28号，全部小组赛是圆满收官了。48支球队决出32支晋级队伍。从今天，也就是6月20日。

9号开始就正式进入1/16啊，就是说单场淘汰赛了。那这两天的赛场上也是留下了太多让人难忘的瞬间。

那最让人惊喜的黑马当属佛得角。那么这支世界杯新军啊，第一次登上世界赛场，三场比赛全部零封对手啊，接连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沙特啊，一球未丢，历史性的闯入了淘汰赛。那接下来呢，要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就说这个两个队伍之间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不屈的韧劲儿吧，就说这个很多人都说佛得角他是一个弱队啊，就说这个弱队不屈的这个韧劲儿也是看哭了无数的球迷。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那在明天凌晨的时候还有重磅对决，巴西迎战日本，德国对阵巴拉圭。那如果说大家熬夜看球的球迷啊，也一定要调整作息啊，这两天还有雨，那雨天在家观赛呢也要注意一下开窗通风。那其实呢在一开始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这个未来的这一个月啊，这一个来月呢会出现很多的伪球迷。那怎么讲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难道只是看球星啊追比分吗？今天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就说网上关于对世界杯的，就说看世界杯的真正的意义。那因为世界杯是跨越国际的跨越国界的和平纽带，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啊。本次呢也是第一次由美国美加墨三个国家来联合承办的赛事，48支球队来自五大洲，包括肤色、语言、信仰都是各不相同。但赛场之上呢，只有公平竞技，没有隔阂与对立。你看平日里相隔万里，文化差异很巨大的人们，会因为一粒进球同步的欢呼，所有的矛盾啊，所有的分歧都能暂时的放下。这90分钟当中，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热爱足球的普通人。你像这个绿茵场上，它就像一个微型的世界一样，它也是告诉我们，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彼此欣赏、和平共处，这是任何其他的活动都难以得到的包容力量。而且呢，世界杯也是藏着普通人的追梦与坚持。你看，我们能够看到巨星续写传奇，也看到很多的小国球员拼尽全力的创造历史。你就像佛得角，全国人口不多，那足球资源也有限，但是呢，全队上下死守防线，创造国家足球的全新的历史。

北京时间下午3:36，这里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晋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我看到我们人民日报啊出了一个热搜，就当然也是很多家庭应该是都遇到过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呢，广东一位网友发现奶奶的微信啊足足攒下了77万条未读消息，手机卡到几乎是没办法使用了，清理完没多久呢又被拉进一堆的广告群，越删越多，那孙女呢也是直接崩溃。那我相信啊，其实咱们苏宁啊也有不少家里有长辈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过同款的经历，你像家里老人出门领个鸡蛋啊，领个小礼品啊，扫个码啊，就能够加上商家的企业微信，对方呢不用老人确认就能够直接把人拉进十几二十几人的这个小群，哎，群里天天都会刷屏保健品啊，或者说理疗仪器啊，还有低价理疗项目等广告，一条接一条的堆着啊，不光占满手机内存让手机卡顿，更暗藏着消费陷阱。你像这类私域营销专门盯上老年人，套路都是很统一的，先用免费小礼品引流加微信，靠着40人以下的小群不用本人同意就能够直接拉人的规则，哎，疯狂的建群发广告，群里所谓的健康专家康复老师大多是演员，把普通的食品能够吹成能够治病的神药，那抬高价格来诱导老人花钱，一旦下单想要退款的话呢，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怎样来清理手机的这个垃圾短信呢？那首先，第一步是清理源头啊，陌生企业微信联系人，打开这个微信的通讯录，找到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分组。那这里呢，都是拉你进广告群的一些商家的账号。那手机端呢，就可以逐个的点开陌生账号，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删除并且拉黑就可以了。那有电脑微信的呢，登录电脑端呢，能够批量的勾选大量的账号，一次性的清理，效率是更高的。你像这种纯广告养生群、团购群，直接点群右上角那三个点儿啊，滑到底退出群聊。那暂时不想退的群呢，一定要开启消息免打扰，再折叠绘画啊，再折叠下绘画，就避免消息不停的弹屏。那清理完群聊呢，这个缓存，就是说清理群聊缓存呢，在这个设置通用当中有一个存储空间，就可以一键清理图片了、短视频的缓存。那这个手机的卡顿也会明显的缓解一些。那第二步呢，就是修改这个隐私权限了，在设置当中有个朋友权限，关闭通过群聊添加我，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啊，再开启群这个拉群确认，别人想拉你进任何群的话呢，必须经过你同意才能进啊，从根源上就阻断莫名的进一些广告群啊，同时呢打开微信的关怀模式，把字体放大，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弹窗广告的干扰。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心地百花一样。
0: 那刚刚讲到了，说这个老人的手机里面有77条未读的短信，也占了很多手机的空间。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提醒吧。你像这个路边扫码领鸡蛋送毛巾免费一枕啊，就是很多让扫码的啊，就千万不要随便扫码，也不要留手机号码。你像这种小便宜背后呢，应该就是营销的套路了。还有就是微信群里推销保健品啊、理疗器械，宣称是能够降血压、治慢性病啊、替代药品的啊，基本上啊都不用相信啊，应该都是虚假的宣传，因为普通的食品它是没有治病功效的。还有就像我们买这个保健食品的时候，也要认准这种蓝帽子标识啊。药品呢，认准国药准字，大额的消费一定要和子女和家人商量啊，绝不要私下给商家去转账。那平时呢，你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听众呢，平时要多抽空帮家里的长辈定期的来清理清理微信，哎，每周可以检查一下，检查一次这个企业微信联系人，还有闲置的广告群啊，跟老人哎耐心的讲解一下，拆解一下这个营销的套路，也不要一味的指责长辈贪图小便宜啊，贪图这种小礼品。那另外呢，可以给老人手机上安装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它是可以自动拦截诈骗链接、骚扰来电的。你像很多老人愿意进这类聊天群，哎，也是想有人陪伴聊天。那咱们平时的话呢，多抽空陪伴的话呢，也能够减少老人被线上营销围猎的概率。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小丑不我和王良那万万千千千万万万千那大的小店花的黄店大小酒馆。

朝下绿豆香油打饼，倒泡素，天天打趣老陈土，搬个老酒烫夜壶。

0: 爷放下书本，快用饭就菜，又是凉了，滋味不足。
1: 起身谢过爹。

0: 你的父什么样啊？
1: 我的父
0: 什么样啊？
1: 他也爱吃我做的粥。

0: 阿扁嫂，深夜之间到此何事啊？
1: 我想你。
0: 阿正，
1: 我想你多少

0: 你。嗨，您的树。
1: 殿上，夜深了，
2: 你
0: 我想再

0: 好好好。
1: 哎呀，贺爷，您喝水。
0: 多谢了，多谢了。喝水，喝水！哎呀呀，看来今夜我这书是读不成了，我呀，干脆喝水吧。
1: 客爷，您今年贵庚几何呀？
0: 小生虚度二十四春。
1: 家中什么人呢？
0: 高堂老母。
1: 那就再没有旁的人了吗？
0: 无一

啊。

0: 什么书啊？
1: 《诗经》。
0: 我来问您，这冠雎之文怎样引述？窈窕淑女，君

0: 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才不知事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哟。

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三十孝当然的不是，三娘你要严加的训教，快快与你母亲跪下。
1: 妈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

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助力本地企业高效出海。
3: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持续完善企业服务功能，为跨境电商相关企业提供业务对接、资源整合和全链路支持，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便利度。
4: 走进运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着我市各县市区的进出口数据。河间电线电缆、肃宁裘皮服饰、盐山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的出口信息在这里汇聚，通过系统化管理，实现订单、仓储、物流等环节高效协同。
5: 我们主要负责呢，把分散在不同平台和不同企业的订单，通过沧州市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以及数据归集，同时对接仓储、报关和物流环节，让企业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跨境电商进出口。
4: 作为跨境电商物流体系的中枢大脑，运营中心不仅实现进出口数据的集中处理，还通过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市场趋势研判和物流路径优化建议。在这里，一张订单从生成到发运的全过程可以实现全链路监管。
6: 以前我们更多是各自为战，现在通过运营中心可以统一对接资源，整个流程更顺畅，运营成本也明显降低。
4: 急剧发展抱团出海的产业优势持续释放，截至目前，运营中心已签约企业116家，其中80家企业已进驻办公。依托运营中心的高效运转，沧州跨境电商产业链正加速整合升级，为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强化服务中心的职能，推动更多企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拓展国际市场，提升沧州制造全球的竞争力。
8: 肃宁县人民政府从6月19号至30号持续发放100万惠民消费券，以此激发市民消费活力。消费券通过建行生活 APP 线上发放，覆盖商超、餐饮、家具3大领域。在昆阳购物广场，不少市民结算前主动打开建行生活 APP 核销商超消费券。市民表示，日常买菜购置生活用品刚好能用上满减券，实实在在省下一笔开支。在居美家居门店，前来选购家装家具的市民正在咨询家具消费券使用细则，大额满减补贴大幅降低群众置家成本，门店客流订单量较活动前明显上涨。
9: 政府这次发放的家具消费券力度特别实在，我们门店作为家具类定点的核销商户，这时间段吧，到店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很多原来犹豫观望的顾客看到补贴政策，直接敲定了全屋家具的订单。这项惠民政策呢，既减轻了群众家装的开支压力，也帮我们实体店拉动了销量，提振了这个经营的信心。
2: 为有效解决老旧线路设备老化、台区低电压、线路重载等民生用电突出问题，切实提升辖区供电保障能力，近期肃宁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10000伏张掩5412线路配网提质改造民生工程，确保群众夏季用电无忧。
8: 6月25号，在万里镇官厅村施工一线，电力施工人员正在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规范开展线路架设、设备更换、隐患排查等施工作业，现场施工井然有序。 据悉，石千福张岩5412线路因服役时间较长，沿线部分设备老化陈旧，每逢夏季用电高峰期，极易出现电压不稳、线路重载等问题。为精准破解用电痛点，保障群众夏季用电无忧，所以启动本次配网提质改造工程。该项目新建及改造线路总长度7.94公里，系统优化区域电网线路布局，将从根源上提升电网承载能力和供电稳定性。工程于5月初正式开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10: 施工期间，我们严守

0: 守安全规范，严控工程质量，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电的影响。改造完工后，线路重载、高峰、低电压、设备老旧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区域供电可靠性大幅度增强，充分保障群众夏季制冷及日常居家安全稳定用电。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线路设备巡视检修运维，持续筑牢民生用电保障防线。
1: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肃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其中包括肃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在内的24所学校，将以一校两排模式打通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壁垒。学校将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发展方向，为学子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
2: 肃宁县第一综合高级中学2026年秋季面向全县应届初三毕业生开始招生，高一新生统一学习普通高中文化课。我们始终坚守教育初心，力争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学有所成，人生出彩。学校潜心教育教学教研，狠抓日常管理，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成绩，不辜负家长的托付与信赖。
3: 为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青年综合素养，6月24号，团县委联合县税务局开展青年夜校声润睡心青春逐梦朗诵专场活动，县税务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54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县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肃宁县朗诵协会副会长左东旭讲解朗诵核心基础课程，围绕节奏把控、情感抒发、舞台仪态、感染力塑造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授课现场氛围热烈，多名青年干部踊跃登台展示朗诵风采。左东旭结合现场表现，逐一精准点评、实操指导。此次活动切实充实了青年8小时外文化生活。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倾听青年心声，聚焦青年所需，常态化丰富青年夜校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以精准暖心的服务赋能广大青年群体。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可爱的素宁。
1: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姐妹们，想不想要一件裘皮大衣？今儿我就带大家去肃宁县上村镇扫货去。北京大商场买一件的价钱，在这能淘好几件，简直不要太划算。
2: 肃宁上村呢，是享有中国裘皮之都的这么一个美誉。毛皮行业产业呢，也可以追溯到我们明末清初。我们的养殖、生产和研发、销售是一条龙，在年销售各类裘皮服装呢，达到200亿万件左右，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咱们深度破圈的秘籍是什么
2: 呢？那当然是创新了。我们不仅要创新我们款式的一个研发，还要融合我们电商和直播，并举办国际皮草交易会，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肃宁裘皮这块招牌叫得更响。
1: 俗话说，衣食住行，逛完裘皮咱再去吃点不一样的。
3: 这黑小麦蒸出来的花馍口感筋道，麦香味足，吃着可真香。
4: 这个不光吃着香，这个营养价值还高，里面这个低色素的这个含量啊，远远高于这个普通小麦。长期吃啊，可以这个增强人体这个免疫力，而且东部地区的这个肥胖小麦呀、也通过了这个中国绿色和发展中心的这个认证，认定为这个绿色产品。
1: 体验完开连割麦子，我再去体验一项非遗技艺景泰蓝制作。

0: 你好，您现在做的这道工序叫什么名字？
1: 靛蓝。
0: 哦，这个颜料好像不是普通的颜料，是吗？
1: 这个是天然的矿石粉。
0: 矿石粉？
1: 哦，对。
0: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
0: 哎呀，我感觉手特别抖啊。那做这样的一件产品需要大概多长的时间？
1: 两三个月吧。
2: 东市第一的磨坊，浏河的工坊，西兴口的油坊，西河庄的彩坊，上村镇涌县的四坊特色柴带，正是村集体经济蒸蒸日上的生动实践。一边是吸睛又吸睛的裘皮产业，一边是红红火火发展壮大的村集体经济。肃宁县上村镇这两张名片的含金量还在与日俱增。
3: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4: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5: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4: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5: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4: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5: 妈妈，跟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0: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0: 建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

0: 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

0: 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意

0: 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陈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比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

0: 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七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

0: 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2: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3: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2: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3: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2: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 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3: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线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2: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4: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0: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5: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6: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5: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 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7: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5: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8: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9: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8: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0: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8: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11: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8: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12: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

0: 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也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6: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7: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8: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吧，我瘦10斤。
6: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9: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6: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上回说到刘备君臣弃心也走樊城，

到了襄阳城外，打算让刘琮开城，让老百姓好进城。没想到大将蔡瑁、张允不开城门，刘琮手下大将魏延、魏文长

文聘手下带出的战将伤害了不少黎民百姓。刘备心实不忍，三弟呀、啊、不能进城啊，你看老百姓死伤多少了。这就说明刘备处处以民为本。张飞没有办法，只好勒住坐骑。大哥，不进城你得后悔，咱们以什么地方为根本之地呀、啊？三弟呀、啊、孔明先生，咱们不能进城，本来打算救黎民百姓，反而倒害了他们啊，咱们还是投奔别的地方去吧。说的容易，上哪儿啊？襄阳进不去，曹操大兵马上就会追来，情况是万分紧急。如果再耽误下去，不单是这些黎民百姓倒霉，刘备这几千人马也得一败涂地。幸亏诸葛亮非常熟悉荆襄一带的情况，诸葛亮想了想，就跟刘备说：主公，您不愿意进襄阳，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军师，还可以上什么地方安身？主公，上江陵啊。江陵是荆襄的重要城池，民风良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们先取江陵为家，再想办法吧。好好好，就医先生。刘备马上往下传令，带着人马跟老百姓离开襄阳，顺大道往江陵进发。本来老百姓就不少了，万也没想到襄阳城开了这么一会儿城门，从襄阳城里又涌出不少老百姓，都愿意跟着刘备走。刘备回头一看更着急了，加上襄阳城的黎民百姓怎么跟曹兵交战？张飞压大枪，抬头看着城头上的蔡瑁，没办法呀，只好跟着大哥够奔江陵。难民们全都跟着刘皇叔走，大将魏延跟文聘两个人正在厮杀，因为谁都想把对方制服了，各不相让，可是两个人杀了个平手，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等杀着杀着，魏延、魏文长突然间发现刘备不见了，老百姓也没了。魏延心说，刘备不进城，我老在这儿打算怎么回事啊？得了，我不可恋战，赶紧走，不然的话文聘战不过我，蔡瑁指挥大兵杀上前来，我魏延就倒了霉了，我呀追刘皇叔去。所以魏延高声喊嚷：文聘，暂且留下你的首级，饶你一命。说完拨马落荒而走。等魏延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刘备，魏延心里很难过，就改道投奔长沙太守韩玄，咱们暂时按下先不表。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走了，把文聘接进去，赶紧关城门扯吊桥，这才放心。不管怎么说，只要刘备没进襄阳，比什么都强，我蔡瑁宁可归降曹操，就不能便宜你刘备。刘备可倒了霉了，带着老百姓往江陵进发，老百姓十几万呐，大小车辆数不过来，足够几千辆，这挑担的背着包袱的根本没法计算。走着走着，刘备突然间听见有人喊：快瞧快瞧，那不是刘荆州大人的坟墓吗？刘备听见了，急忙催马过去，下了马扑倒在刘表的坟前，是放声大哭：兄长啊，兄长，小弟前来拜见。关云长、张飞、赵云、诸葛亮立刻全都过来了，孙乾、简用迷住迷方也过来，下马跪倒在刘表的坟前。刘备着哭啊，心中难受，哥哥，是我刘备无德无才，有负兄长之托，不能保住荆襄事业，不能保住荆襄万民，罪在我刘备一人身上。兄长，
请你保佑保佑京乡的黎民百姓吧。

0: 刘备的哭声震动天地，老百姓听见了，没有一个不落泪的。刘备哭刘表可是真哭。咱们前边说过，袁绍打完败仗，袁绍死了，曹操也哭过袁绍，那曹操是假哭，刘备是真哭啊。如果刘表不死，刘表绝不能跟刘琮似的听了蔡夫人的话，把荆襄九郡事业拱手相送，送给曹操。所以刘备难过，哥哥你怎么这时候咽气归天呢？哥哥你保佑保佑黎民百姓，保佑荆襄万民吧。诸葛亮跟关云长在旁边就劝，就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主公，曹操大兵已然到了樊城，正派人收拾船筏，马上要渡江追上来了。哎，我知道了。刘备知道了，旁边的人也全都听见了，谁不着急呀？关云长、张飞、孙乾、糜竺都跟刘备说，主公，孔明军师让您去取江陵，进了江陵就可以据守了，就可以不怕曹操大兵了，咱们必须赶快走。可是现在带着这么多老百姓大人孩子的，一天最多能走十几里地，什么时候才能到江陵？倘若这时候曹兵到了，周围都是老百姓，咱们的兵将也没法跟曹兵交手打仗啊，主公啊，顾不过来了，不如暂且放弃这些百姓，咱们先走吧，到了江陵咱们再把老百姓一波一波接进城去，再想办法。刘备哭得更伤心了，古今成大事，谁不以民为本呢？现在十几万黎民百姓愿意跟随我刘备同去，我怎么能扔下不管？我刘备宁可汉室天下不复兴不要了，我也得跟老百姓死在一处。把老百姓扔下，刘备是不干的，诸葛亮也是干着急，只好带着百姓走吧。可是这样走，走的也太慢了。诸葛亮想了想，就跟刘备说，主公，我估计曹操追兵可快到了，咱们已然走得筋疲力尽，如果曹操大兵追上来，咱们想打仗都没法打。主公，您是不是写封书信让关将军到一趟江夏郡去求求大公子刘琦，请刘琦立刻起兵乘船会兵江陵，就可以斩解燃眉之急？好好好，我马上写信。在哪儿写信呢？刘备就在马鞍子上给大公子刘琦写了封书信，把书信写好了之后交给关云长，二弟你带着关平跟孙乾500兵马上到江夏求救，小弟遵命。关云长带着500兵走了，刘备就让张飞、段后、赵云、赵子龙保护家眷，其余的人分拨照顾老百姓往前走。这样走是越走越慢呢，一天最多也就走上十二三里地，想快走走不了啊，老人哭小孩喊，再加上秋末的天气又冷，走了这么多天，这生病的越来越多了。刘备看着心中难过，可是想不出好办法来，千难万难呢。刘备着急，刘备为难，这时候曹操可得了大便宜。因为曹操大兵已然到了樊城了，曹操马上派人传命令，传什么命令？渡江到襄阳，传丞相的郡旨，命刘琮到襄阳前来迎接丞相。曹丞相的郡旨传到襄阳了，刘琮一听吓坏了，什么？让我去接曹操？曹操为人心狠手毒，我怎么敢去呀？这可怎么办呢？小孩刘琮吓得直哆嗦，心里害怕。正在这时候，大将王威又打外边进来。主公， 您这是怎么了？王将军，曹操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主公，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去呀，如今刘皇叔已然走了。主公，您要听我的，我有一个好主意，让您立下奇功一件。王将军，你有什么主意告诉我，甭说奇功，只要能踏踏实实保住我荆襄事业，我就跪地下给你磕头了。主公，您听我的，现在虽然说你已然归降了曹操，可是实权并没落在曹操手里，刘皇叔已然带着人走了，我想这时候曹操必然松懈，他没有准备，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公，您必须当机立断，您呐，趁着曹操来，在城中暗暗的埋伏一支雄兵，只要曹操一进城，给他个措手不及，把曹操生擒活捉，然后您派人把刘皇叔跟大公子请回来，捉住曹操就可以进兵许都，汉室可兴，大事可定。主公，您就立下奇功一件。王将军，这件事能办得到吗？主公，只要您下定决心，准能办到，良机不可错过。好好好，王将军，你让我好好想想。正在这个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王威望望一看，心说糟了，大将蔡瑁进来了。蔡瑁眼瞧着王威进来跟刘琮说话，蔡瑁就知道王威得跟刘琮说不能归降曹操，他还不知道王威给刘琮出什么主意，赶紧跟着就进来了。公子啊，我听说曹丞相已然派人来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过江。舅舅，我不愿意过江归降曹操。舅舅，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舅舅，刚才王将军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小孩刘琮没心眼儿，就把王威的计策全都跟大将蔡瑁说了。蔡瑁一听就火了，两只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王威啊，你好可恶啊，你这不是蛊惑主心吗？曹丞相当代俊杰，天子重臣，你灭他你灭得了吗？实话告诉你，我蔡瑁宁可把荆襄九郡便宜曹丞相，也不能便宜刘备。王威也气坏了，因为王威确实忠于汉室天下，忠于刘表父子。王威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蔡瑁：“呸！蔡瑁啊，你纯粹是个卖国之贼，你才是蛊惑主心呢！你为什么等着老主心丧，你就劝公子归降曹操？”你不让主公承继先父之基业，逼着他把荆襄九郡给了曹操，你良心何在？好啊，王威，你敢骂我，我正想杀你，还找不着原因呢。说这话，大将蔡瑁攥宝剑背，擦啷啷宝剑出匣了。王威心说我怕你，王威伸手也把宝剑亮出来了，两个人在屋里就动起手来了，吓得小孩刘琮只好说好话：“舅舅，王将军，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不跟曹操打，你们俩打干什么呀？”这孩子还真说实话。就在这个时候，蒯越、蒯一度进来了。蔡将军，住手！王将军，这是怎么了？啊，大军压境，你们在屋中动手，还成何体统啊？蒯越劝了半天才给止住了。大将王威气哼哼的走了，蒯越就跟蔡瑁说：“蔡将军，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跟王将军动手？”哎呀，蒯一度啊，你是不知道，行了，在外边我已然把事情全都听清楚了， 蔡将军，我想是不是你跟张允将军到樊城去迎接曹丞相啊？快一动，我去行了。人家曹丞相郡职已然到了，说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迎接曹丞相，我去。人家曹丞相愿意吗？得了，蔡将军，你是咱们荆襄九郡的水军大都督，掌兵权，你替主公辛苦一趟，说几句话应付应付丞相最合适不过了啊。等着曹丞相到了襄阳，公子再交出兵符剑印也不晚，好吧。蔡瑁这才答应，就带着大将张允整装而行，规规矩矩来到樊城求见曹操。曹操一听刘表手下的水军大都督蔡瑁来了，好，命他报名而进。手下人往下传话，命大将蔡瑁、张允报名而进。蔡瑁、张允两个人迈步往里走，蔡瑁告进，张允告进，蔡瑁告进。两个人迈步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看，机灵灵打个冷战呐、只见曹操手下文东武西，所有的战将都是盔明甲亮。再往旁边仔细观瞧，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棋牌官、都梁官、司藤官，两个人抬头再一看曹操，只见曹操头戴象貂，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是不怒而威。两个人往地下一跪，不敢抬头啊。蔡瑁、张允归降来迟，在丞相面前领罪。曹操用手一指，蔡瑁、张允前来参见老夫，来呀，给二位将军看座。丞相，有您在此，也有降将的座位。哎，既然给你们看过座位，二位将军请坐，不要客套，谢座。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蔡瑁、张允也不敢大模大样的坐在这儿啊，只能歪着脖子，扭着腰杆，顶多坐上椅子一个犄角。曹操每问一句话，他们得站起身来躬身回答，还得满面带笑，还不如站着好受呢。蔡瑁、张允这模样，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都不喜欢看，不但他们不喜欢看，曹操这人虽然是个奸臣，但是曹操不喜欢这些人溜须拍马。曹操两只眼睛看着蔡瑁，蔡将军，刘琮为何不前来迎接本丞相？蔡瑁也不敢说实话呀。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偶染风寒，现在襄阳恭候丞相驾临。好，就算他偶染风寒，蔡瑁将军，我来问你，荆襄共有多少军马？丞相，你要问荆襄九郡42州县有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一共是28万水旱马步军。哦，我再问你战船多少？回禀丞相，大小战船一共7000余只。好，蔡瑁，这荆襄钱粮如何？丞相，荆襄钱粮很多呀，大部分钱粮都囤居在江陵。我问你，老夫人马进驻襄阳，可能支付吗？丞相，就是神兵100万也能支付一年。好，曹操轻轻地点了点头，但是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抬头一看丞相，就从他的眉梢眼角看得出来，曹操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多新鲜呢。没费一刀一将，荆襄九郡42州县归降曹操， 水旱马步军28万，战船7000多只，而且神兵百万，钱粮能支付一年，这是天上掉一块肥肉啊。曹操心说，我想着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白白得了荆襄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人马，这么多的钱粮。嗯，曹操看着蔡瑁，又看了看张允，不知道荆襄20几万人马归何人统领。丞相，我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所以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都归降将我蔡瑁跟张允将军统领。好，既然如此，蔡将军、张将军，你们前来归降老夫，老夫就封你们两个，一个水军大都督镇南侯，张允将军你是水军副都督祝顺侯，荆襄28万人马仍然由你二人统领，你们马上回归襄阳，告诉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哎呦，俩人这高兴啊，归降曹丞相仍然带领水旱马步军28万，俩人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而且还俩侯爷，一个镇南侯，一祝顺侯，在刘表手下当不了侯爷，人家曹丞相回朝跟天子当今万岁一说，我们两个人将来在天子驾前能够为官，这两个小人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蔡瑁、张允刚走，曹操的谋士荀攸、荀公达来了。丞相，这蔡瑁、张允是阿谀奉承之人，看得出来是奸佞卖国之徒。丞相，您为什么给他们这么高的爵位，还把兵权给他们，让他们做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啊？曹操微微一笑，手捻胡须，公大呀，你自管放心，我能不识其人吗？我早已然看出来蔡瑁、张允满身的媚骨，奴艳卑气，非常讨厌，现在我对他们重用，只是让他们安下心来为我所用。你可要知道，咱们北方人马不惜水战，我得利用蔡瑁、张允为我训练水军，咱们玄武湖训练的一支人马去打江东孙权是不够调用的，等老夫平了江南，助助孙权，灭了刘备之后再做道理。曹操说到这儿，左手捋着胡须，右手由上往下一比划，荀攸明白了，这是等事成之后再杀蔡瑁、张允，所以荀攸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丞相我明白了，丞相高策。要是说曹操有权诈之术呢，到底曹操如何对待刘琮，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蔡瑁、张允到襄阳面见曹丞相，跪在地上归降了。曹操封这两个人，一个是水军大都督，一个是水军副都督，还封了两个侯爷，并且告诉他们，你回去面见刘琮，我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曹操使权诈之术，先把蔡瑁、张允、刘琮的心安下。蔡瑁、张允高兴啊，回到襄阳之后，张允回去了，蔡瑁赶紧来见姐姐蔡夫人，姐姐，丞相封我水军大都督，张允水军副都督，还跟我们俩侯爷，曹丞相说了让我的外甥永为荆州之主。哎呀， 待我谢天谢地。蔡夫人放心了。姐姐，我可跟您说了，曹丞相命您带着我的外甥刘琮马上过江去迎接曹操。其实曹操根本没说这话，没让蔡夫人前去迎接，也没让小孩刘琮过江迎接，只是让他出城迎接。蔡瑁是为了讨好曹操，自己胡编出这么句话来。第二天，蔡夫人就带着儿子刘琮，捧着荆襄九郡42州县的兵符印绶，离开襄阳，渡江去见曹操。母子俩跪在地上拜见曹操，曹操立刻命行军教授荀攸、荀公达就把刘琮手中兵符剑印收过来了，这可是头等大事啊，这客气不得，这就等于荆襄九郡42州县的权力完全归了曹操。曹操安慰了刘琮几句，然后命刘琮母子头前引路，兵进襄阳。等到了襄阳附近了，曹操高兴了，因为襄阳城外头两边跪的全都是老百姓，这都是蔡瑁布置的。到了城门脸这儿，荆州的文武官员列队相迎，文东武西全都穿着崭新的衣服，武将穿着崭新的盔甲。曹操立刻传下命令，把自己的人马就在襄阳城外扎下大营，然后带着文臣武将进襄阳，来到府衙大厅正中落座，文臣武将左右站定了，下边全都是刘表手下的文武官员。曹操看了看，请问快意度何在？荆州的文武官员全都听清楚了，曹操问的是谁？蒯越、蒯义度。蒯越诚惶诚恐的来到曹操的桌案前，跪倒在地，蒯越拜见丞相。没想到曹操站起来了，绕到桌案前，双手扶起来蒯越，将军请起，然后拉住蒯越的手，久闻先生大名，只恨相见太晚，我曹操不喜得荆州，而喜得蒯义度也。蒯越听曹操说出这几句话来，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曹操当朝宰相多大的权力呀、啊？搀的时候管我叫将军，我站起来拉着我手管我叫先生，看起来曹操知道我蒯越文武双全，不然的话怎么能说出这句话来呢？不喜得荆襄，喜得我蒯义度，哎呀，这面子太大了。曹操用手指着蒯越，先生，我封你为江陵太守、樊城侯。谢丞相，扑通一声，蒯越跪倒在地，叩谢丞相。不光是荆州手下的文武官员，就连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全都吃惊啊。荆襄的人更高兴啊，归降的曹操那比在刘表手下胜强百倍呀。蒯越谢过曹丞相之后，往旁边一站，曹操接着又封了，封刘表手下傅逊、傅公悌为关内侯，王粲、王仲宣也是关内侯，而且还封王粲为丞相院。这就是曹操收买人心，曹操有优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那有皇上，他想封谁什么官就能封谁什么官，谁不愿意保曹操啊？跟着曹操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曹操现在封蒯越、封傅逊、封王粲，而且荆襄的文武官员每个人加官一级，这事儿很快的就会传出去。所以说曹操大兵南下， 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的时候，对刘表手下不少的文武官员都有影响啊，归降曹丞相能够升官能发财。等曹操都把文武官员封完了，曹操叫了一声：“刘琮何在？”刘琮赶紧跪下了。荆州的文武官员这时候就察觉到了，刚才曹丞相是满面春风，现在是面沉如水。刘琮，命你为青州刺史，即日登城赴任。小孩刘琮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两次曹丞相答应了，我舅父把话也带回来了，让我永为荆襄之主，今天封我青州刺史，而且马上登城赴任。刘琮以为自个儿没听明白，怎么封我为荆州刺史啊？他一歪头看了看舅父蔡瑁，蔡瑁赶紧把头低下去了，刘琮都哭了，站起身形往前走了两步，来到曹丞相桌案前二次跪倒：“丞相，您不是亲口答应我让我永做荆襄之主，为什么把我派到青州？丞相，我不愿意为官，我愿意守住父母乡土，我愿意做老百姓。丞相，我不愿意上青州。”刘琮啊，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将来我把你带到许都为官。刘琮啊，你年龄太小，你住在荆襄，老夫是不放心呐，恐怕有人加害于你。丞相，请您收回成命吧，我不愿意上青州，我还得守着我爹的坟呢。刘琮，我曹某话已然出口，是绝不能收回，你明日即刻登城赴任。曹操一摆手，手下人就把刘琮架出去了。曹操看着小孩刘琮，心说：小小的孩子还想永做荆襄之主，看我曹操不收拾你。曹操是不能把刘琮留下，因为曹操明白荆州不少官员是忠于刘表忠于刘琮的，要把刘琮留下，将来归降我曹操这些文武官员就会怀有二心，而且刘琮借机会也可能会联合刘备把他的哥哥公子刘琦请回来，那可是我曹操的心腹之患，所以曹操绝不能把刘琮留在荆州。刘琮哭哭啼啼来见母亲蔡氏，就把这件事说了。这是蔡夫人万也没想到的，不成，我得跟曹丞相讲理去。蔡夫人想来见曹丞相，曹操根本是避而不见，刘琮母子没有办法，只好收拾行装离开襄阳。荆州的文武官员把刘琮母子送到渡口全都回来了，这就叫事在人情在吗？这些旧臣还算不错呢，比蔡瑁强多了，这蔡瑁张允连面都没露啊。最后跟着刘琮母子的只有大将王威一个人了。王威带着手下人保着刘琮母子过河，刚过河没多远，就听见后边人喊马嘶，有人高声喊嚷：“刘琮如此，站住！”蔡氏让车站住了，在车上挑起车帘往回一看，把蔡氏吓得直哆嗦呀。来的都是曹营的兵将，为首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大枪，掌旗官高挑任军旗，斗大的一个字于。曹操派大将于禁、于文泽带着兵来追杀刘琮母子。蔡夫人明白了，蔡夫人放声大哭，现在面前只有忠臣王威。王将军，我们母子惨到这个地步，王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王威真是好样的。朱某，请您带着二公子赶紧跑，由我来。

0: 来对付曹兵。王威让蔡夫人跑，蔡夫人抱着小孩刘琮，这脚就迈不开步了。现在蔡夫人后悔呀，悔不该不听李圭的劝告，不应该废长立幼啊，不应该不收刘备，不应该不听王威的计策，最不该的，我不应该轻信我娘家兄弟蔡妹之言。而今他们高官得做，骏马任骑，我们母子就要死在曹兵之手。王威实在看不下去了，主母，您快跑吧。就在这时候，大将于禁、于文泽催马过来了。王威只好上前杀敌，就跟于禁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处。借这机会，你蔡夫人倒跑啊，光剩下哆嗦了。王威的本事没有于禁大，没走三个回合就被于禁一枪挑一马下。于禁的人往前一冲，就把刘琮跟蔡夫人杀了。于禁下了马，把人头割下，拿着蔡夫人的人头还有刘琮的人头回去面见曹丞相交令。曹操看见刘琮的人头高兴了，重赏于禁、于文泽。那么曹操为什么非得杀刘琮不可？刘琮不过十几岁的孩子，曹操心里非常清楚。刚才我说了，刘琮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愿意自己永做荆襄之主，他就不愿意失去荆襄的根本基业。再说了，现在荆襄的文武官员虽然归降了曹操，如果说刘琮还在，那么这些文武官员就会心怀二种。曹操最清楚了，留下刘琮，勾结手下的文武官员就会死灰复燃。更害怕的是怕的刘备呀、啊、如果刘琮活着，将来他可能勾结刘备，勾结刘琦，再有诸葛亮出主意，对曹操是个威胁，所以曹操必杀刘琮不可。可是这时候曹操杀刘琮也有不好的一面，将来曹操大兵南下要灭孙权，孙权就不降降吗？曹操得了荆襄事业，把刘琮杀了，那么我孙权要是归降了曹操，他是留我呢还是杀我呢？所以孙权他绝不能归降，刘琮就是前车之鉴。把刘琮杀了，曹操高兴了，去了心头之患了。曹操脑子里立刻显出来刘备，想起刘备就恨诸葛亮啊。这个年轻的诸葛亮一把火火烧博望坡，烧死了我几万大兵，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又伤了我几万大兵，好可恨了，我非给诸葛亮一点颜色看看不可。许褚听令，末将在。许褚，你立刻点兵三千，杀上前去，到隆中去给我捉拿诸葛亮的全家老少。遵命。许褚立刻点兵就走了，五百骑兵，快呀。没想到许褚去得快，回来得更快。启禀丞相，隆中卧龙岗只留下空空的茅庐一座，人畜皆无。曹操愣了。曹操心说，好你个诸葛孔明啊，看来你是早有安排。曹操二次传下命令，命令全军还有荆州的地方官员立刻想方打探诸葛亮全家老少的下落，捉住诸葛亮的家人必有重赏。那么诸葛亮全家老少到底上哪儿去了？人家早上三江口了。曹操想捉拿诸葛亮全家大小办得到吗？不单是诸葛亮有先进之明，那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也不糊涂啊。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火烧博望坡，立下了赫赫战功之后，黄月英就跟诸葛瑾说，三弟啊，你赶快收拾东西。嫂子，收拾东西干什么呀？搬家呀。 远走高飞。过几天你哥哥一来信，咱们就得走。嫂子，那这家还要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连地里的粮食咱们都不要了。诸葛均知道这位嫂子料事如神，跟哥哥是不相上下的，马上就收拾东西。果然过了几天，诸葛亮派人给家里送信儿来了，嘱咐他们立刻收拾东西，速速离开卧龙岗，到三江口前去隐蔽起来，不然的话曹操大兵来了准得加害你们。黄月英跟诸葛均不敢犹豫，立刻就搬家了。那曹操能逮得着吗？诸葛亮能不安排全家老少吗？曹操得了荆州之后没捉到刘备，没捉到诸葛亮全家老少，心中十分气恼。因为曹操最怕的也就是刘备刘玄德，别瞧刘备势力小，刘备是汉室宗亲，深得民心，他有号召力。刘备是人中枭雄，再加上诸葛亮足智多谋，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上着临敌打仗，百战百胜啊。刘备兵力虽弱，刘备胸怀大志，而且在人面前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会收拢人心。现在刘备要真成了事，我曹操可就灭不了他了。曹操决心要灭刘备，他发出探马打探刘备的下落，到底刘关张弟兄上哪儿了。探马回来禀报，荀攸荀公达马上回来禀报曹丞相。丞相，您知道刘备奔哪儿了吗？他奔江陵了。刘表可把大部分荆州的钱粮都囤在江陵，倘若刘备真把江陵拿下来，他要坚守不出，以逸待劳，跟咱们打上几年，他也有吃的有喝的。咱们呢，得从许都往这儿供应粮草，那得多困难呢。丞相，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江陵落在刘关张弟兄的手中。公达呀，这件事儿我早已然想过了，我要亲自领兵去追杀刘备还有那个诸葛亮。你再问一问，现在刘备已然走出多远。荀攸马上前去打探，探马回来禀报，刘备已然走出300多里地去了。因为刘备带着不少的老百姓啊，一天能走10几里地，走了1个多月才走出300多里地去。荀攸就把这情况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高兴了。公达呀，刘备走出300余里，老夫要亲自带领一支轻骑追上刘备。不过咱们必须从荆州的降将中找出一员大将引进开路，就可以追上刘关张。丞相，我听说襄阳归降的战将之中有一个叫文聘的，英勇善战，可是直到而今未见此人归降啊。好，公达，你立刻让张辽张文远将军跟着你，让蔡瑁头前带路，把文将军给我请来。曹操派谋士荀攸荀公达还有大将张辽张文远，给文聘的面子太大了，而且带了一份丰丰盛盛的礼物。文聘果然来了，来到曹操面前跪倒在地，文聘归降来迟，在丞相面前领罪。曹操一看文聘，文聘的两只眼睛往下流眼泪。曹操就得问呢，文将军，你为何如此伤心？文聘抬着头看着曹操，丞相，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刘荆州的事业，心中又悲伤又惭愧，还有什么脸面来拜见丞相？

0: 曹操一挑大指，然后右手相扶，文将军请起。文将军真是忠臣可敬可敬，可惜呀，刘表在世之时徒有虚名，太不会用人了。如果他能重用文将军这样的忠义之士，我曹操怎么能轻易得荆襄九郡？文聘到这时候点了点头，确实曹操说的话对呀，把眼泪止住了。丞相，不知您唤我有何吩咐？文聘说出这句话来，曹操知道文聘叫真心归降了。好吧，文将军，你跟着我曹某共同辅佐汉时，我封你为关内侯、江夏太守。谢丞相。文聘，你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指挥一支清兵前去追赶刘备。遵令。曹操立刻调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引军开道，而且先一天一夜必须追上刘备。曹操又传下命令，让大将曹仁率领夏侯恩、淳于导为第二队，曹洪带着马延、张仪、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大将夏侯惇率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曹操是亲自统兵，带着轻骑军，大将有李典、乐进、夏侯渊、张辽、张合、于禁、徐晃、徐楚，全力追杀。不管是哪队人马，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赶上刘备。这是紧急的军情啊。这道命令一下来，所有曹操的兵将必须在一天一夜跑完300多里地，说明曹操杀刘备的决心太大了。那么刘备现在在哪儿呢？刘备带着10几万老百姓，只有3000多兵马了，继续奔往江陵。百姓们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走得慢呐。刘备手下的军士跟战将虽然照顾老百姓，但是3000多兵马要照顾10几万黎民百姓，照顾不过来呀。刘备着急，诸葛亮也着急呀，让关羽前去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出兵，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诸葛亮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云长将军去了好几天，怎么不见江夏大公子的动静啊？是啊，孔明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大公子他就不发兵呢？赵云、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3: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去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群仙聚会劝和下。哪吒这时候追了过来，他见到李靖又和一个牛鼻子老道搭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心想，这次啊，我先刺死你这个老道，再取那李靖的狗命。于是哪吒什么都不说，径直是挺枪向那道人刺来。道人把手中的莲花灯一举，照住了哪吒的枪尖。你这孩子好生无礼，怎么也不通名报姓，也不问问我是谁，就刺我一枪呢？

0: 四人一枪啊。贫道是灵鹫山玄觉洞燃灯道人，和你师父太乙真人是好朋友，可没想到他会教出你这样野蛮无理的徒弟来，你实在是丢尽了你师父的脸。原来你的师教就是刺冷枪啊。哪吒被燃灯道人说的是面红耳赤，后悔刚才实在是太冒失了，连忙是躬身施礼。
1: 原来是燃灯师伯，小侄不知，多有冒犯，还望师伯恕罪。
0: 这才像个乖孩子嘛。
2: 燃灯道人边说着边把手里的莲花灯向上一举，让哪吒的火尖枪突出。燃灯道人又说，
0: 你现在就乖乖的回家去吧，不许再向李靖寻仇了。
2: 哪吒心里不服，忍不住撅着小嘴问，
1: 师伯，小侄有一事不明，想向师伯请教。
0: 哦，何事不明啊？你且说来。
2: 哪吒于是隶属了李靖欺压他的经过，说到伤心之处，忍不住是泪如雨下。他伸出小手抹着眼泪说呀，
3: 师伯，你说到底是他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
0: 燃灯道人点了点头，李靖如此断情绝义，怪不得你要追杀他，这是他咎由自取。
2: 李靖在燃灯道人的责备之下，只好躬身认错。
4: 哎呀，这却是末将不该呀，如今后悔也迟了，还望师父善为调解。
2: 哪吒见燃灯道人责备李靖，正在暗暗的开心，可当燃灯道人提出让他们重为父子的建议时，哪吒又不干了。因为现在哪吒呀，他是莲花化身，脑子呢也是莲蓬做的，他的耳朵连在莲脑上，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任何的劝告他都听不进，所以他仍然倔强的不肯和李靖重为父子。燃灯道人不觉恼怒了起来，向李靖是大喝一声，
0: 李靖，你那七层玲珑宝塔何在？
2: 李靖连忙把托在手里的宝塔高高的一举，
4: 哦，在这儿。
0: 你把它抛向空中。
4: 遵命。
2: 燃灯道人举起宽阔的袖袍，对准宝塔一扶，只见呀，那宝塔在空中是由小变大，越变越大，一直大到和真的宝塔一样，他泰山压顶般的向哪吒是当头照来。七层宝塔上的窗户齐齐的打开，嗖的一声，把哪吒连人带火尖枪吸进了塔里，只剩下风火轮在地上滴溜溜的乱滚着。燃灯道人把竹杖上挑的莲花灯向上一举，猛然的一张口，就喷出了一团三倍真火。他点燃了莲花灯，举到宝塔的窗户前去，顷刻间那是烈焰飞腾，火舌乱舞，宝塔上的窗户自动关闭，把哪吒紧紧地困在了塔里，受到烈火的焚烧。燃灯道人对宝塔问道，
0: 哪吒，贫道问你，现在肯不肯认你的父亲？只要你开口喊一声饶命，说一声我认，贫道就放你出来。如果再要倔强，可别怪我把你烧个皮焦肉烂。
2: 那七层宝塔层层起火，节节冒烟，足足烧了一个时辰。被困在塔里受烈火锻炼的哪吒却是无声无息的，既不喊饶命，也不喊我认。燃灯道人拍了拍脑子，他暗想啊，
0: 不好啊，这个孩子性子太烈了，宁死也不求饶，
2: 如果真把他烧死了，见到太乙道友，我是如何交代呀？不如

0: 我把它放出来，看看它被烧得如何再说吧。想到此，道人是举袖一扶，宝塔上的窗户洞开，火灭烟消了。定睛看时呢，哪吒不但没有被烧得皮焦肉烂，而且正精神百倍地在塔里在练习火尖枪法。他见着塔窗开了，立即是握着枪一个跟头就翻出来，正好落在还在滴溜溜乱滚的风火轮上。只见他笑嘻嘻地说呀，哼，我可是莲花化身，刀砍不伤，火烧不烂，你这位师伯和李靖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小孩子，实在是可恶。说着哪吒手起一枪向莲花灯刺来，燃灯道人来不及抵挡，那莲花灯应声而碎，六瓣莲花是纷纷坠地，只剩下一个莲座灯托挂在枝头上摇摇荡荡。哪吒哈哈大笑，哎，好玩好玩，这下燃灯道人成了无灯道人了。燃灯道人气得吹胡子瞪眼，正要发作，忽然呢，半空中有一声鹤鸣声，太乙真人驾着玄鹤从西方是冉冉飞来，飘然落地。他向燃灯道人行了个礼，呵呵，道友请了。燃灯道人并不搭理，过了好一会儿才气愤地说，哼，你教的好徒弟打碎了我的莲花灯，还笑我成了无灯道人，这口气叫我如何能够咽得下呀。太乙真人看了看碎裂在地上的六瓣莲花，立即把手里的拂尘在地上轻轻的一拂，只见那六瓣莲花依然飞向了灯托，完好如初，然后这才向燃灯道人赔礼，哎呀，小徒顽劣，待贫道来责罚他。太乙真人责问哪吒，大胆，你为何目无尊长，毁了师伯的神灯啊？哪吒慌忙跪拜在地，一边给师父磕头，一边禀报事情的来龙去脉。燃灯道人见太乙真人面色难看，连忙上前拉起了哪吒。哪吒，只因你不听贫道劝告，不肯与已经认错的李靖重新相认，所以贫道不得不惩戒你一下。太乙真人听到这儿，突然面色一沉，大喝了一声，哪吒过来。哪吒听师父的声音是既怒且威，慌忙重新又拜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太乙真人威严地喝道，你在下山出洞前，为师是怎么叮嘱你的，叫你不要向李靖寻仇，你却执意不听，实在是目无尊长，羞辱师伯，种种不孝，十足是师门蒙羞。现在有两条路给你选，一条是你答应愿意和李靖修好重为父子，一条是你离开为师门下，所有过去传授给你的火尖枪、风火轮、乾坤圈、混天绫乃至隐身符一律交还，还有那三头六臂七十二变化的咒语口诀，为师也当一一收回，使你永远的失去记忆，不能再利用他们为非作歹，这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哪吒见师父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终于屈服了，他磕了个头，
1: 弟子愿意和他和好。
0: 那你还不快去拜他一拜，叫他一声父亲。
2: 哪吒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只好勉强忍气吞声，不是面对李靖，而是歪歪斜斜的胡乱的磕了个头，勉强叫了声父亲，然后就撅着小嘴儿退立在一旁了。
0: 太乙真人见哪吒那愤愤不平的样子，正为他杀性难驯无迹可寻，忽然呐，满天是祥光万道，

0: 之间，青狮白象、紫凤彩鸾，种种的珍禽异兽从空中是冉冉下降，各种禽兽的背上都跨坐着一位神仙。燃灯道人和太乙真人认出来，这来的呀都是自己的同道好友，正是清虚道德真君等八位神仙。当下彼此行礼，太乙真人问道：诸位同时降临此地，不知为何呀？清虚道德真君说道：我等奉掌教元始天尊之命，因姜子牙下山辅佐姬昌在即，需派哪吒前往相助，哪吒却向李靖寻仇不已，实属不成体统，所以命我等前来劝他们父子和好。太乙真人一听是心中暗喜啊，但是嘴里却训斥哪吒：哎，你这娃娃，竟凡众位师伯前来劝和，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啊？哪吒一见这等声势，哪敢再倔强下去呀、啊？只好老老实实的对众位神仙说：
1: 弟子愿与他讲和，重为父子。
0: 众神仙见哪吒已经答应，便七嘴八舌地责备起李靖，并且劝他是县官归州，建功立业。李靖拜伏在地上：
2: 哦，诸位师父金玉良言，指点迷途，末将是茅塞顿开，此番回去立即弃官归隐，再也不当着陈塘关的总兵了。
0: 太乙真人拉过着哪吒和李靖，让他们趁姜子牙尚未下山先回家去共叙天伦，静待时机的到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了无痕迹，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1: 一个微笑，
2: 一个电话，
1: 常回家看看，
2: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父母的诉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六国论，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必在戮秦。戮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戮秦也。曰：不戮者以戮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必在戮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益，大则得成，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一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故不在战矣。思觉先祖父铺双路斩荆棘，已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与人，如弃草芥。

0: 今日歌五成，明日歌十成，然后得一息安寝。起事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亲之欲极，故不战而强弱胜负以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已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由暴心救火，心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戮秦，终计五国迁灭，何哉？欲迎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其义不免矣。燕赵之君时有远略，能守其土，亦不戮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厚亡，此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轻为计，使速获燕。赵常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在，李牧连阙之。击牧以缠珠，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忠也。且燕赵楚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其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谓一良。呜呼！以戮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理天下之奇才，并立西夏，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事，而为秦人积危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始为积危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犹有可以不戮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1: 五元读书会。

味。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江一寸深，前目到中古。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闲木众鸟多，却来雁去，

0: 五元读书会。
1: 孔乙己，鲁迅。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晚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竹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躲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的坐喝。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吧。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杂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胡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颤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箭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我从此便整天地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叫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知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地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接连变。

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奸货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像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吗？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地说道：不能写吧，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地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吗？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台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多乎哉，不多也。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已经长久没有来了，还欠19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吗？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符变，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需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是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儿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吗？你还欠19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也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4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儿，

0: 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比，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祝在座所有的帅哥们，老婆赛杨幂，开着法拉利，事事都如意，今年赚足1亿。
7: 我是安徽合肥人，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们，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6: 我呀，一直就认为我媳妇儿长得可好看了，今儿一看，哎呦喂，是个姑娘就比她长得好。
7: 我同事可都说我是花瓶儿。
6: 哎呦喂，我们家亲朋好友也都夸她长得像花盆儿。
7: 你嫌弃我呀？我算知道了，就是因为你嫌弃我，才让我的生活没有一点品质。
6: 你的生活怎么没品质了？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7: 去年我过生日
6: 啊，
7: 你不说好送我一笔记本的吗？
6: 没错，
7: 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可你呢？
6: 嘿喂，我没送你啊，我何止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啊，那个笔记本啊，当然了，去年让你失望了，老婆，今年你不又过生日了吗？我好好帮帮你啊。这么着啊，咱实话实说，你不是一直都想弄辆私家车，不想每天上下班坐那个公交车吗？
7: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6: 不是，我愿意挤公交啊。哎呦喂，朋友们，各位领导，我最乐意挤公交了。这挤公交啊，你要有挤公交的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是不是啊？挤公交同样可以有王者气质和九五之尊的感觉。哎，我可以教你啊，教你挤公交怎么有王者气质。挤公交啊，

0: 人给我跪下，然后我默默的心里要说一句：“爱卿平身。”
1: 就算这样，啊、我也不愿意挤公交，我呢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啊、在路上堵着。
2: 老婆，你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今天你过生日，一会儿啊，把眼睛蒙上，我把咱家的新车给你开上来，怎么样？
1: 我怎？
2: 这样，我这儿有个口罩，把口罩蒙上眼睛，你乖了，听话，听话，听话。
1: 哎呀，李宁宇，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我没白嫁给你，啊，到时候咱就开着咱那车呀，去自驾游，去那个黄山、九华山，啊。哎，马鞍山，
2: 老婆，老婆，老婆，这辆车启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一点点引擎的声音？
1: 听不到哎。
2: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
1: 老公，你要看看吧。
2: 别着急，这款车呢，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零到一百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
1: 老公，咱这车宽敞吗？
2: 特别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是尾灯。而且商家还很贴心的，在咱提车的时候呢，附送咱两个灯笼，天黑的时候可以挂在前面。对了，
1: 哎呀，我最喜欢中国风的设计了，那内饰高档吗？
2: 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而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超大的储物空间，触手可及，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简直是老方便了。你可以把你平时经常用的那些个假牙呀、假发呀、刮胡刀什么的都扔里头去。
1: 哎呀，别闹了。那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2: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1: 哦，还是辆跑车。
2: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前窄后宽的设计巧妙了，符合了人体臀部结构，非常贴心也非常的舒适。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俩仨人。
1: 哎呦，这些都不重要，跑车关键看动力。
2: 专业。它的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制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呢，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开这辆车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会走光的。
1: 老公啊，咱这车上保险了吗？
2: 你上什么保险呢？你
1: 那丢了怎么办啊？
2: 不是，你停车的时候你注意点不得了吗？停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观察一下周围的停车环境，有人看着的时候呢，你让他受累注意一下，没人看着的时候呢，最好把咱家车呢跟树啊、电线杆啊什么的锁在一块，这就不能保证不丢了。
1: 我可以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2: 当然可以了。
1: 是飞哥还是永久啊？
2: 都是。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李明宇还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做错什么了？你就拿辆自行车糊弄我？我回娘家。
2: 媳妇儿，你听我说，媳妇儿，老婆，站住！

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27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

0: 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其实并不好，但是你放心，我有追求，我更加有目标。
1: 你有什么目标啊？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1: 有出息，
0: 老婆。上车。
1: 你得给我当司机。
0: 放心，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嗯，好的。
1: 啊，咱这车怎么保养啊？
0: 怎么保养？就每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得了。
1: 少废话，
0: 走嘞。哎呀，你还说天天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减什么呀？
1: 哎，老公，我还没上去呢。
2: 回来
3: 了。回来了。
2: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
3: 啥作业呀？
2: 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活，还要拍两张照片，谁干活干得好就会得到两朵小红花。爸爸，你帮我拍呗。
3: 老师，这个主意好。好好好，这样，你去拿那抹布把这桌子帮爸爸擦一擦，完了把凳子擦擦啊，快去，一会儿爸爸给你拍照片。
2: 好。爸爸，你快帮我拍啊。
3: 不，你先干，你先干，我把这地扫完给你拍啊。
2: 爸爸，不用我真干活，我把几个姿势就完了。
3: 不是，什么叫摆几个姿势就完了？你得真干呐、啊！你干的时候，爸给你拍多好啊。
2: 那我还有那么多作业了，我哪有时间干活啊？
3: 你这样，那你先回写作业去，写完作业以后你出来干，完了我给你拍照片。这样摆姿势可不行啊。
2: 爸妈，
4: 慢点。别着急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赵刚子，
3: 干啥？
4: 孩子现在多忙啊，现在孩子是最累的，学习那么关键，你让你拍两张照片，你帮他拍两张就完了呗。你看你这，
3: 你过来，
4: 这个那个的你来，你别着急啊，怎么的？
3: 什么怎么的？你干啥呀？
4: 咋来了？
3: 我在这管孩子呢，你干啥？我告诉你，钱顺发他还小、啊，明白不？得把他往正道上领。
4: 拍几张劳动的照片，怎么就成了外边鞋带了呢？怎么？
3: 这不摆造型吗？摆造型
4: 的。摆什么造型啊？不这么忙，行，你甭管了，你交给我吧。牛牛，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师怎么说的呀？
2: 老师说要拍干活。
4: 干活啊？
2: 啊、哦。
4: 哎呀，干活，你二姨夫没有生活呀。
2: 我还想要点创意。
4: 创意有。哎，你二姨夫没别的，就是有创意。嗯。很好，那咱就先拍扫地吧。
3: 哎，你扫什么地呀？这地我刚扫完，多干净啊！
4: 刚扫的，谁说的？哎呦，哎呦，脏了，多脏的！你看看，来来来，拿笤帚扫地。你给我！不是你干什么呢？来扫地啊！这样拍第一张扫地的啊，预备，开始。好嘞，这边。预备，好嘞！
2: 哎，我这根本没扫，怎么办啊？啊，
4: 这些啊，没事，你爸一会儿扫。来来来来来，哎呀，擦桌子，下一个镜头擦桌子。妞妞，刚才你的表情不对啊，要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2: 二姨夫，哎，不劲儿是啥呀？
3: 那个不劲儿啊，就是吃饱了撑的。
4: 还吃饱了撑的呢？
3: 你干什么呀？这不是玩假的吗？这不是
4: 什么叫玩假的呀？这叫配合，互相配合。你就没配合过？
3: 我没配合过。哟，
4: 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哎
4: 哎，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下大雪了，对不对？
3: 对呀。
4: 你带领着好多人在小区里扫雪，是不是来记者采访了？
3: 啊，
4: 你居然冲着人家摄像头在那儿擦汗。哎呦，假不假？假不假？
3: 不是。我擦个汗怎么就假了？我干了半天活，我还不得出汗呢。

0: 大雪，滴水成冰啊！你出汗，我怎么就不出汗呢？
1: 你当然出不了汗了，我们都在这干活了，我们出汗。你一个人跑在这卖单儿，一动都不动，没把你冻死就不错。这是，而且你这什么创意呀、啊？一点都没有创意。来，孩子过来，来来来，
0: 怎么整啊？那
1: 你要玩假的，你得跟他学，明白不？啊、你这样啊，你一会儿跟着他去他那工地，明白不？完了，顺风给他找一件工作服，
0: 好，
1: 再戴上一个安全头盔。啊、你左手拿块板砖，右手提了块水泥，去吧，爬上去吧。老师问你，就说孩子帮你盖大楼的，
2: 能行吗？
0: 行。
1: 我的妈，真去呀、啊！回来，陈师傅，你有毛病吗你、啊？这么点孩子帮你盖大楼，你这也太假了吧你！
0: 那太假了，你说他干什么？
1: 我这不是逗一下吗？
0: 逗什么逗啊？人家完成作业呢，你怎么的？我有个创意，哎呀，但是这个创意得你爸爸得帮忙。
1: 别来这套啊，陈师傅，你玩假的，我不跟你玩。
0: 别表示，快！
2: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求求你了。
1: 别闹这事，
0: 表示，继续表示。
2: 爸爸，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没办法，上辈子的小情人啊。你说吧，怎么个配合法？哎呀，
0: 你那个赵刚呢？你给我找个绷带，好不好？纱布也行，啊，好不好？
1: 好，
0: 赶紧找去。
1: 干啥呀？
0: 哎呀，你牛牛这个创意可太棒了！我告诉你啊，我的创意是这样的：你的爸爸脑袋受伤了，你醒了，你正在给你的爸爸包扎伤口。为什么流血了呢？对，你爸爸的脑袋被门给挤了。太棒了！来，
1: 去你的吧，陈师傅！我脑袋被门挤了啊？这怎么可能呢？你听说过谁脑袋被门挤了？谁？有人吗？脑袋被门挤了。
0: 脑袋就被门挤过，怎么的？
1: 怎么挤的呀？
0: 上个星期，我回小区，我回来晚了，门大门给关了，我钻那个铁栅栏门，身子过去了，脑袋没过来，挤着了。
1: 你这能行吗？你这不是被门挤，你这是当铁栅栏给夹了。
0: 那也是被门挤了。
1: 那你这不是被门挤？
0: 那
1: 你要想被门挤啊，那就得我给你丰富了。
0: 你丰富，
1: 这样，
0: 你说。
1: 我呢，在咱们小区呢，我抓小偷。哎，小偷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啊。我在抓他的过程中啊，遇到门，小偷过去了，我脑袋没过去，结果我被门挤了。
0: 合理不合理？太好了，大姐夫，只要你的脑袋被门挤了，怎么都行。哎呀，好，抓小偷。哎，我大姐什么时候下班？
1: 干啥？
0: 缺一个小偷啊，大姐演这个小偷。
1: 不行。啊，你大米粒那块头子，他要是小偷，我一个人我也摁不住啊。再说了，他那么大块都过去了，我脑袋过不去吗？
0: 对，
1: 这不合理呀、啊。
0: 是，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小偷啊，啊，他必须得是个小个儿。
0: 哦，哎呀，这小个在我们家可不好找。这个。看我干什么？我这么大个儿，我哪适合演小偷啊？
1: 你就适合演小偷。
0: 我怎么会适合演小偷呢？
1: 闺女，他像不像个小偷？
2: 老像了。
1: 街坊邻居们，像不像小偷？我这表示，
0: 我了不演。
2: 哎，姨夫，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妞妞啊，你让我帮忙的，我怎么成小偷了？我不干。
2: 哎呀！
0: 全为了你得小红花啊！你可千万一定得得啊！
2: 好，
0: 来吧，
1: 好嘞，师傅。
0: 好，我演小偷。
1: 这也是群众的呼声。
0: 好的，好的。
1: 来，过来啊！我是正面人物啊，对吧？我必须坐中间，对吧？牛牛在这里拿着爆炸，小偷过来。
0: 好，来，
1: 干什么玩意儿呢？
0: 我小偷啊！
1: 你小偷你还这么横吗？
0: 怎么办呢？
1: 小偷你就只能蹲下。
0: 好，我蹲下。
1: 那你更好啊！我把这手机拿出来。
0: 那怎么办？
1: 我这有自拍功能啊啊啊！来，这样一会儿我呢掐着他脖子，表示制服了这个小偷。哎，但是我脑袋被门挤了，你呢就给我包扎脑袋，好吧？啊，一、二，
0: 你等会儿。不行啊，我这脑袋冲着这个镜头，他回头把作业交上去。

0: 全校都知道我是小偷。
1: 那不行，我转过来，我转过来，你这样吧，来，
2: 不是，你不用转啊，你不用转，
1: 怎么了？
2: 你是个蒙面的小偷。
1: 哦，蒙着脸呢？
2: 对，
1: 可以，我蒙的好。哎呀，妞妞，你可千万得得小红花啊！嗯，哎呀，你二姨夫是都豁出去了都。
2: 来，这我媳妇杀鸡啊！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好了，行，你看看行不行？
1: 好看，认出来吧？认不出来了。
2: 你放心啊，
1: 好，来吧。
2: 这样啊，妞妞，一会儿咱拍几张照片，好吧？完了，你拍一拍给我这个包扎，然后呢，咱再拍个小视频，你给他带到学校去，好不好？把这个事迹宣传出去，把这小偷形象也给露出去，好吧？
1: 好，不干了，不干了，说啥我也不干了，我什么玩意儿就拍小视频呢？还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小偷呗？来，
0: 我跟你说，二姨夫想了想啊，二姨夫做的不对。做事情咱得实事求是，
1: 错了。
2: 哎，顺风啊，你能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呀，妞妞，帮着家长干干活，也体恤一下爸爸妈妈的辛苦。
1: 对。
2: 为什么对呀？啊，你认识到错误没有？
1: 我差点成小偷了，我还没认识到。
3: 我回来了。
1: 爸呀，
2: 爸，
1: 又过
3: 是不是？哎，那个羊奶我给取回来。哎呦
1: 呦，谢谢爸啊！
2: 快扶着老爷歇会儿。
4: 来，应该坐。
1: 哎呀，你可天天的。
3: 哎，没事。
4: 哎，你胳膊怎么了？
1: 你的胳膊咋的了？
4: 都流血了。哎呦，
2: 来，我看看。呦，爸，你这咋弄的？这是？
3: 就是刚才走路我没留神，磕一下，没事。
1: 伤了这是？
2: 顺风，你可真行啊！爸又去替你呀，给孩子取的羊奶去了。你说你就不能去吗？你
1: 爸，我真得说你两句。我早就跟你说过，让我去买羊奶，你天天帮我去买，你这是干啥吗？这是？
3: 他说过吗？
2: 假的，师傅
1: 又假了。真的，以后我去啊，爸。哎，
2: 这就对
1: 了。来，
2: 爸，我跟你说，笑啊，别激动啊。
1: 哎呀，爸呀，哎呀，你看这摔得还不轻，你说。
4: 爸，
1: 来。哎，
4: 爸，让我擦呗。
2: 为啥呀？
4: 姥爷平常这么疼我，我看姥爷受伤了，我心疼。
2: 拿着，你给姥爷擦啊。嗯。
4: 姥爷，我擦疼了吗？
3: 不疼。
4: 不疼，你怎么哭了？
3: 你给姥爷擦伤口，姥爷高兴。

0: 伤了，你就别拍了。
1: 这得拍，这是真的。
2: 请您欣赏相声《礼仪漫谈》，表演者张九龄、王九龙。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哎，我叫张九龄，德云社九子科的演员。
4: 对，
3: 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啊，叫做王九龙。
4: 哎，这是我的名字。
3: 其实各位相声演员来说，没事我们得多出去观察生活。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4: 对，
3: 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啊、嗯，真的，您就拿称呼来说，不同的地儿它都不一样。
4: 称呼，
3: 比如来说，您看咱们此地是北京 啊，在北京我姓张，我排行老二，在北京叫什么知道吗？
4: 都叫张二、啊，
3: 叫张二啊。但是离这儿奔东，您要到了通州，不叫张二，
4: 到了通州，
3: 把排行放在前边，哦、叫二张。
4: 哦，都是反过来
3: 叫。咱可以叫一回试试，
4: 咱哥俩学一回。
3: 对，咱试试不同的叫法。
4: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哦、
4: 我叫您、
3: 我姓张。
4: 哦，二张哎哎哦，
3: 我爱听。
4: 对，一般啊，我也爱叫。
3: 好比说我姓李。
4: 哦，二李哎哎哦，
3: 我爱听，
4: 我爱叫。
3: 好比说我姓赵。
4: 哦，二赵哎哎哦，
3: 我爱听，
4: 我爱叫。
3: 好比我姓舒。
4: 哦，二舒哎哎，
3: 我爱听。
4: 您这边占便宜，您这
3: 谁占便宜了？
4: 你占便宜，
3: 我没占便宜。
4: 不是你占，
3: 我说的是称呼。
4: 你什么称呼？
3: 说是称呼。
4: 二叔，
3: 二叔怎么了？
4: 有姓舒的吗？
3: 你说傻呀？
4: 谁傻？
3: 怎么没姓舒的呀？
4: 谁姓舒？
3: 老舍是不是姓舒？
4: 谁？
3: 老舍，
4: 老舍，
3: 嗯，
4: 老舍姓老，老舍什么玩意儿？你有文化吗你？
3: 老舍本名姓舒、
4: 啊，
3: 人叫舒庆春，有姓舒的
4: 是吗？
3: 孤陋寡闻这个人，哦、你看
4: 老舍姓舒，
3: 哎，
4: 叫舒庆春。
3: 有姓舒的吧？
4: 男的有姓舒的，
3: 太有了。
4: 哎，
3: 嗯，
4: 叫我一回，
3: 合适吗？
4: 这快快点叫，快点叫，
3: 叫你一回啊，
4: 叫一回。
3: 好比您都排行老二啊，二王哎
4: 哎，我爱听，
3: 我爱叫。您姓李，
4: 二李哎哎，我爱听，
3: 我爱叫。您姓赵，
4: 二赵哎哎，我爱听，
3: 我爱叫。您姓沈，
4: 二婶哎。怎么到我这改女的了？到我这，
3: 您看是不是这称呼不是占便宜？
4: 我里外里吃亏。
3: 而且各位，这是北京对人称呼啊、
4: 嗯。
3: 从这儿您奔天津走，对人称呼又不一样了。
4: 是是。
3: 对这个男性的尊称，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4: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3: 姓张，张爷；姓王，王爷；姓李，叫李爷。
4: 是吗？
3: 回答起来特别好玩。
4: 怎么回答、啊？
3: 显得天津人很幽默、
4: 嗯。
3: 一长串的爷。
4: 回答一长串。
3: 咱可以试一试。
4: 咱再来了，
3: 王爷。
4: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3: 你看，说唱歌手
4: 这
3: 个 freestyle
4: 不是这跟 freestyle 没有关系。
3: 回答起来好玩不好？
4: 一长串的爷。
3: 但是各位，现在这个时间发展太快了，
4: 是
3: 你回答一长串，人根本就不听。
4: 您什么意思？
3: 短一点也行
4: 哦，
3: 三个也可以，
4: 叫仨，
3: 试一试。
4: 再来，
3: 王爷，
4: 爷爷爷。嗯，哎，怎么还有答应的底下呢？
3: 别着急、啊、买了票会让你们玩痛快的，别
4: 听说过说什么呢，
3: 我劝他们不听。
4: 您这是劝吗？您这
3: 你别着急，
4: 讨厌。
3: 其实三个很简练吧、
4: 啊、
3: 一个也行，
4: 叫一个
3: 试一试。
4: 来，
3: 王爷
4: 爷。哦，行，你们都是团购来的是不是？你们都啊，
3: 你着什么急？有一个有仨、哦、不还有俩呢吗？着什么？我要我说兄弟
4: 啊，
3: 你别较劲。
4: 我没较劲，
3: 两个就不行。
4: 谁说的？谁说的？俩才好呢，
3: 可以吗？
4: 俩可以啊，
3: 太好了，
4: 来呀、啊，
3: 王爷，
4: 孙子，
3: 这你们怎么不答应了？跟着、
4: 哎、废话，谁傻、啊？
3: 就玩我一个人是不是？
4: 像话？
3: 这个就是礼仪上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4: 就这个。
3: 当然，各位，这是中国的礼仪，
4: 哦、
3: 要到了外国又不一样了。
4: 到了国外，
3: 外国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哦，外国人比较亲密，他们见面讲究什么呢？
4: 哦、
3: 很热情，讲究亲吻礼。
4: 哎，对，国外比较开放。
3: 而且各位分个三六九等、
4: 嗯，
3: 不同身份的人亲的地儿还不一样。
4: 您说，
3: 比如说你要普通朋友见面亲哪儿呢？
4: 亲哪儿啊？
3: 讲究是吻双颊。
4: 哦，就是亲脸，
3: 咱们可以学一回这个啊！我的朋友，
4: 不，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说来还真来了，还真上劲儿。
3: 学一回、啊，
4: 不是咱俩学一回，
3: 咱来一回啊！
4: 学朋友，
3: 对呀、啊，
4: 不是学，但是可以学。
3: 什么意思？
4: 有一点咱得说明白了。
3: 您说
4: 这个，咱别亲啊！
3: 不，咱学
4: 不，咱别真亲啊！真亲不合适，这个啊！我的朋友，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行，可以了，不要亲，哎，不能再亲，不行，哎。你等着我的，我跟你说，
3: 这是什么？普通朋友见面，
4: 这是普通朋友，
3: 还有 比这更亲密的关系啊？
4: 嗯，
3: 长辈见了晚辈要是亲，讲究亲哪儿呢？
4: 亲哪儿啊？
3: 亲脑门，
4: 哦，亲额头
3: 啊！我的儿子，
4: 你学这玩意儿上瘾是怎么着你？
3: 学不学
4: 啊？
3: 观众哪位都是买票来的，学不学？
4: 真学是吧？
3: 来不来？
4: 学可以。
3: 嗯，
4: 我问问啊，
3: 怎么着？
4: 谁亲谁？
3: 谁亲爸爸亲儿子？谁亲谁？
4: 爸爸亲儿子。
3: 爸爸亲儿子。
4: 亲哪儿？
3: 闻脑门。
4: 咱俩学一回。
3: 来呀！
4: 你后悔吗？
3: 我不后悔。
4: 来
3: 啊！我的儿子。
4: 啊！爸！爸！
3: 我说兄弟，谁踩着你肾了？是怎么样的？
4: 我这不等着叫呢吗？
3: 啊！我的儿子！
4: 爸！我的那个谁！
3: 啊！哪个谁？各位这样行吗？喊出来！
4: 真得叫出来
3: 啊！啊！我的儿子！
4: 啊！行！啊！我的爸爸，
3: 再见了！
4: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别后悔了，我家走了。
4: 你什么家走
3: 啊？
4: 不行，学必须
3: 真学啊，
4: 必须来！
3: 我的儿子
4: 啊，我的爸爸，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好！
4: 你来，哎，你给，你给。
3: 各位，我没想到说相声说出性侵害的感觉。
4: 你别说这没用，不你要学的吗？
3: 仗着块大欺负人。
4: 废话，你先亲的我。
3: 真来这套，还有一种亲吻能学。
4: 什么呀？
3: 正在求婚的青年男女。
4: 求婚。
3: 要是亲，讲就亲哪儿呢？
4: 啊、
3: 吻手背。
4: 哦，亲手。
3: 这个不过分吧？
4: 这还行。
3: 咱可以学一回。
4: 啊、
3: 那这样吧，就你塑造一个公主。
4: 哦，我来位女士。
3: 你塑造一下。

0: 古代的公主。
1: 那您呢？
0: 我向王子，我向您求婚啊。
1: 你向我求婚
0: 好不好？
1: 我不想嫁，我真是，是我看不上你。
0: 还玩不玩？咱得学出来。
1: 我就为了塑造人物。
0: 哎，你来个古代的公主，
1: 啊、
0: 我来个古代的王子。
1: 行行行，
0: 我向您求婚。
1: 不是，那我就这么，
0: 你就随便，你可以打扮一下自己，看你怎么演员入人物还不会吗？
1: 我还打扮了吗？
0: 你看你自己了。
1: 我琢磨琢磨，我来位女士啊。这可以了，这可以，这可以。
0: 啊，美丽的公主，请您嫁给我。
1: 跪下。
0: 美丽的公主，请您嫁给我。各位，这就很好了。两个人呢，求婚仪式一完成，往后聊一聊以后的生活呀，幸福甜蜜。
1: 没有以后了，咱俩。
0: 怎么了？
1: 不，您刚才当着各位，您跟我这干嘛呢？
0: 文守备求婚。
1: 您这是文守备，亲守备
0: 求婚，求婚啊！
1: 您当着各位，您完了
0: 啊？
1: 不是，完了，
0: 完了，
1: 不行。
0: 怎么不？
1: 你敷衍我。张九龄，你不爱我了？
0: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是，我心里都没有感觉。
0: 兄弟，我胃里有感觉。
1: 不是，就是我心里就是往上那。
0: 我胃里有往上的感觉。
1: 你不，你就是不爱我了。
0: 我爱
1: 不是你行吗，各位？不行，你啊！
0: 呵，这都挑事儿你。哎，两下呢，显着很尊重
1: 啊。
0: 一般这样就来
1: 来呀、啊！对对，哎，您先等会儿，您这儿亲手呗，
0: 啃猪蹄儿、
1: 哎，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4: 嗯，
3: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4: 忐忑什么呀？
3: 我们形式很简单
4: 啊，
3: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4: 没错。
3: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
4: 哎，
3: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4: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3: 这个其实我
4: 什么叫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3: 本来就是嘛。
4: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3: 您不错不错，
4: 您别说这个呀。
3: 捧哏的、
4: 嗯、
3: 对不对？大胖子
4: 怎么着？
3: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4: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3: 你看看，
4: 我看什么？
3: 你看，
4: 你别动手。嗯，
3: 往后退，往后退，
4: 往后退怎么了？
3: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4: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3: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4: 就是胖点。
3: 为什么这么胖？
4: 嗯，
3: 家里条件好，
4: 小时候营养足。
3: 哎，对了，人家富六代，
4: 你们家传六辈儿，
3: 六辈人都有钱，
4: 那是辈辈传。
3: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4: 我继承啊，
3: 都让他花。
4: 那是
3: 北京城啊，
4: 嗯，
3: 环环有房。
4: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3: 最喜欢买房吗？
4: 哎、这倒是，倒是。
3: 最喜欢搬家。
4: 这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3: 对不对？
4: 对，房多啊！
3: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4: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3: 对不 对,
4: 对？
3: 最近又搬家了吗？
4: 搬了，
3: 搬哪去了？
4: 市中心前门。
3: 谁呀、啊？
4: 我
3: 搬前门去了。
4: 对，市中心。
3: 前门好啊。
4: 那肯定好，
3: 好地方啊！
4: 那是那是那是。
3: 我也住前门呢。
4: 你等会儿什么？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4: 你也住前门
3: 啊？
4: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3: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4: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3: 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4: 哎，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3: 谁呀？
4: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4: 你
3: 啊？
4: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3: 啊。
4: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3: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这，
3: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4: 我住八号。
3: 谁呀？
4: 可能是我吧。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4: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3: 啊。
4: 我都没瞧见过你。
3: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3: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4: 哎，我住的北房。
3: 谁呀？
4: 我怎么着吧？我。
3: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4: 不是，
3: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4: 咱俩都住一屋了。
3: 啊。
4: 我都没瞧见过你。
3: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3: 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4: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3: 啊，
4: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3: 谁呀？
4: 我怎么着吧？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4: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3: 啊，
4: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3: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3: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4: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3: 谁呀？
4: 我。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4: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3: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4: 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
3: 你晚上跟谁睡啊？
4: 我跟我媳妇。啊、哎，没事。
3: 谁呀？啊，
4: 对，就我。
3: 这不巧了吗？
4: 没有，
3: 我也是
4: 多。多缺德的人，我告诉你。
3: 生气了，你看看。
4: 废话，占我便宜了，保持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3: 怎么了？
4: 嘿，月玲。
3: 啊，
4: 哎，不开玩笑啊。
3: 没开玩笑啊。
4: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不爱听这句。
3: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4: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吧？
3: 没有。
4: 哎，
3: 买不起啊。
4: 不是，你住哪儿吧？
3: 我没房。
4: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3: 流浪。
4: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3: 啊！
4: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3: 我住树上。
4: 哎，树上
3: 第三根杈，
4: 这玩意儿第几根杈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3: 行，幸福大街。
4: 谁？哎，什么？
3: 幸福大街。
4: 谁呀？谁呀？
3: 你疯了吧？我。
4: 你管着吗你？
3: 怎么了？我呀？
4: 这不巧了吗？这不
3: 啊？
4: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3: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4: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3: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4: 你等会儿，
3: 对不对？
4: 你等，什么叫住吧？
3: 你住呗。
4: 你得问我呀。
3: 我问你什么？
4: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3: 我问什么？
4: 你这我在这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3: 我见过你啊。
4: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3: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4: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3: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4: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3: 那怎么着呢？
4: 按我的来
3: 啊！行行行，那我 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4: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3: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4: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3: 谁
4: 我问你。
3: 谁呀？
4: 我问你。
3: 那你问呢？倒是。
4: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3: 半号。
4: 半号
3: 啊？
4: 你半号是吧？
3: 对呀。
4: 谁呀？谁呀？
3: 我呀。
4: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啊？
4: 我也住半号啊。
3: 咱俩住一块儿了。
4: 嗯。
3: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4: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3: 我这人腰不好
4: 啊，腰不好。
3: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4: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3: 我呀。
4: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这你也睡啊？
4: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3: 禁得住咱俩吗？
4: 那你管着吗？问我问我。
3: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4: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得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3: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的。
4: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3: 我呀。
4: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3: 这你也住啊？
4: 我也铺一麻袋片，
3: 铺了塑料袋，
4: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3: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4: 你管着了。
3: 你跟您开个玩笑，
4: 我跟你开吗？我
3: 夸夸你好不好？
4: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3: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4: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3: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4: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3: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4: 啊，
3: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4: 我能吃。
3: 点了一个炒鸡蛋，
4: 这汤黄菜，
3: 炒黄瓜片，
4: 素的，
3: 炒肉片，
4: 荤的，
3: 炒木耳，
4: 山珍，
3: 炒黄花菜，
4: 多好啊。
3: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4: 对，
3: 一大桌子菜。
4: 您等会儿。
3: 自己一个人。
4: 您等会儿。
3: 我的天。
4: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3: 啊，
4: 俩木须肉，
3: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啊，
4: 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3: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4: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3: 花钱吗？
4: 花钱没这么花的，
3: 这是自己
4: 讲排场，
3: 带朋友去吃饭。
4: 对，
3: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4: 那是，
3: 往那一坐，服务员
4: 啊，
3: 过来，
4: 怎么着？
3: 拿菜单，
4: 行，来
3: 这菜单，您看看，
4: 来，
3: 我也不看了，
4: 啊，
3: 炒一本，
4: 炒啊，炒一本，
3: 各位炒一本，
4: 哎呦，
3: 什么叫炒一本？
4: 您说说，
3: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4: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3: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4: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3: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4: 点点。
3: 服务员啊，
4: 啊，
3: 我告诉你，
4: 什么？
3: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4: 我还文盲呢，我
3: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4: 你笑话谁呢你？
3: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4: 哎，就看吧。
3: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4: 来，点吧。
3: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4: 便宜怎么说呀？
3: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4: 成百上千了，
3: 这太便宜了！
4: 这便宜怎么了？
3: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4: 啊，
3: 后边有贵菜，
4: 还有贵，
3: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4: 啊。这多
3: 我喜欢这个菜，
4: 这多少？
3: 这个八位数，
4: 这八位。
3: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4: 太贵了。
3: 凭什么不卖？
4: 这有啊？
3: 为什么不卖？
4: 这有。
3: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4: 这去你的！
5: 不就离婚吗？
6: 啊，对，就是离婚。
5: 你别唠，我跟你离去。
6: 哎，你上哪儿啊你？
5: 离婚去
6: 啊。到了，就这儿。进去。
5: 你先进。
6: 哦，我先进啊。我进去，你跑了。进去。害怕了吧？
5: 害怕？结婚我都不怕，我还怕离婚，对吧？
6: 进去。你进不进？
5: 别停。没人儿，哎，先回家，过两年再说。
6: 什么？过两年再说，两天也不跟你过。

0: 离婚找我啊！哎呀，我忙得很，我可管不了你。
1: 哎，你别忙，你再忙腻了，给我们解决吧。
0: 让我给你解决啊！哦，
2: 离婚啊！
0: 你们两个人有结婚证吗？
1: 有啊，有，我们都带来了。
0: 哦，嗯，是夫妻吗？
1: 是。呵，
3: 您看看，
0: 看看啊，
3: 长得漂亮着呢。嗯，
0: 这是你的。嗯。哦，这个。
3: 嗯，我的。
0: 我瞧瞧这个，
3: 小伙子怎么样？
0: 哦，这是你的。这门还是夫妻啊？啊，他是这个样子啊。嗯，这个离婚呢，得先调解，如果调解无效以后才能离婚呢。
3: 哦，我今儿离不了啊。
1: 什么？谁说离不了？
3: 他说的。
1: 他说离不了就离不了啊？
3: 他说离不了就
1: 是。上法院也得离。上法院也得离。对不起，不是我一着急，拿你这脑袋当桌子了。
0: 有这样桌子吗？
1: 对不起啊。
0: 好家伙，你们两个这打乒乓球来着？不要犯态度啊！好好有话好好说。
3: 就是。
1: 我跟您说吧，我跟他过不了了，他是个骗子。
3: 谁是骗子？
1: 你。
3: 我骗谁了？
1: 你骗我了？
0: 哎，别吵，别吵，坐着说，坐着说啊。你们结婚几年了？
3: 两年了。
1: 两年。哦，
3: 哎呦，这两年我跟您说呀，我是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睡不得睡，哎，最后还落一个我是骗子。
1: 嘿嘿嘿嘿嘿，你还在这抱怨了你？
3: 怎么着？
1: 自打嫁给他，我就上了贼船了，我上当受骗了我。
3: 他怎么骗你了？
1: 你过了，我跟您说吧。啊。结婚前呀，嗯，他跟我说他爸爸是个商人，嗯，他们家有的是钱，拿都拿不动，你去问问他吧。哦，
0: 这个事儿
3: 这咱没骗他。哦，我爸爸是个响当当的商人。
0: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买卖的商人？
3: 风爆米花的。
1: 你听，你听见了吗？
0: 风爆米花的。
1: 对呀。
3: 哎，让您说说这风爆米花的算不算商人？
1: 爆米花的算商人吗？风爆米花
0: 要从做买卖这个角度来说啊，风爆米花的也应该算商人。哎，
3: 是不完了。
0: 他可不算响当当的商人。
3: 难道崩的时候他不响吗？日日日日日日，哇！
0: 那当当呢？
3: 把钱放盘里了。
0: 哦，这么个响当当，
3: 有钱吧？
0: 啊，对，他有钱不就行了？
1: 哎，有钱，啊，有的是钱，啊，整口袋的钱，都是一分、二分、五分的干味儿，拿都拿不动，到银行换半天都换不了几个钱。
3: 哎，所以咱们才懒得花呢。哦，
0: 要按这么说，哎。他还真没骗你。
1: 哎呀，你不知道，他就是个骗子，嗯，啊！这个小子啊，阴损毒坏奸。你要是不信呢，你跟他过几个月你就知道了。
0: 嗯，我还得跟他过几个月。不，你有事儿说事儿。
1: 我跟您说啊，结婚的时候吧，他送过一条项链，哦，跟我说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嗯，翡翠的。入洞房那天摘下来一看，真够脆的，用手一掰碎了。
3: 哦，脆的吗？
1: 什么脆的呀，塑料的。嗯，结完婚我才知道，我住的那个房子是借的，我的婚纱是租的，就连我手里拿的那个鲜花啊，他都没花一分钱。
0: 哦，他跟花店老板认识？哎
1: 呀，认识什么呀？认识，嗯，他同事的爸爸死了，他去帮忙给人家办丧事儿，他从那花篮里揪了几把鲜花放在冰箱里，等我结婚的时候拿出来给我用。哦，这想起来我都恶心。
0: 他说这个事儿，
3: 您甭听他疑神疑鬼，那就是花店的鲜花。
0: 哎，你啊，
1: 你不就是个骗子啊？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啊，嗯，带我去新马泰转一圈，我把护照都办好了，结果根本就没用护照。
0: 上新马泰没用护照？对，
1: 他带着我一转，我才知道，啊，是北京的新街口马甸太平庄。
0: 哦，这么个新马泰啊。
1: 你说他是不是骗子？
0: 你
3: 他虐待我，他怎么不说呀？
1: 啊，谁虐待你了？
3: 你虐待我。
0: 他怎么虐待你？
3: 他不给我饭吃。
1: 哼，一个月挣2000块钱还想吃饭呢？
0: 什么？挣2000块钱就不想吃饭？我这挣1000块钱那就更甭吃了呀。
1: 我谁不给他饭吃了？
3: 你不给我饭吃啊？你听我跟您说啊，他那天在农贸市场捡了这么一大堆的萝卜缨子，剁吧剁吧他就给我吃了，他拿我当鸡喂。
1: 嘿，我拿你当鸡喂，啊，我还给你打禽流。

0: 打疫苗呢。
1: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说这么好，小伙子脑袋都绿了呢，你是不是？不要再说了，说了半天，就你们小两口都是鸡毛蒜皮这些小事儿。
0: 我跟你说，
1: 跟你说呀，
0: 我给他吃的都是绿色蔬菜。不是，
2: 人家不像话。
0: 我跟你说，
2: 他们家都不
0: 说。这个好，
3: 哎，放手，
1: 放手。
0: 哟，对不起。
1: 你们俩往这拔河来了是不是？
3: 这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这衣裳还要不要了？这个
0: 啊，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话好好说，谁先说？
0: 啊，我先说。
1: 那你说，
0: 你坐。结婚的时候啊，他答应说给我买一辆汽车，说天天带我兜风去，结果把我骗到手之后啊，他根本就没钱买汽车，买不起汽车，买辆摩托车也好吧，摩托车他也买不起，最后买了一辆破电动自行车，感情那玩意儿啊不准带人，看见警察我就得下来跑，看见警察我就得下来跑，那天正赶上长安街上交通管制，马路上都是警察，我从王府井一直跑到石景山，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 你别累，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他这么累，他说这事儿，这是
2: 我跟他说啊，我那是锻炼锻炼你的长跑。
0: 你要不答应给我买汽车，我能跟你结婚吗？
2: 你结婚是自个儿愿意的。
0: 哎，你亲口跟我说的，天天带我兜风去。
2: 我天天让你抽风。
0: 你才抽风呢！
2: 哎，不许打！不许打！
0: 哎哎，我抽风！我叫你抽风！我叫你抽风！
2: 住手！住手！
0: 哎呀，对不起。
1: 走走走走，
0: 我打错了。
1: 你打错了，走走走，出去出去出去，这解决不了。我太忙，
0: 解决
1: 不管不了。
0: 你给我们解决，你解决。
1: 还动手不动手？
0: 不动手了。
1: 不许动手了。
0: 嗯嗯嗯，
1: 站这儿。站好了。你站这儿站好了。站着，中间画一道，谁也不许给我过这些。谁先说？
2: 我先说。
1: 你说，
2: 自从跟他结婚以后，
1: 那边站。说，
2: 自从跟他结婚以后，我连西餐什么味儿我都给忘了。
1: 哦，你想吃西餐了？
2: 太想吃了。
0: 哎呦，这倒霉玩意儿，不说吃西餐还惹不了祸呢。
1: 那他惹什么祸了？
0: 那天我带他去吃西餐。
2: 停停停停停停停。我可跟您说啊，年底的3000块钱奖金我都给他了啊，最后就带我吃一顿麦当劳。
0: 麦当劳怎么了？按你说，麦当劳算不算西餐呀？
2: 哎，那您给评评。
0: 您说，
2: 这麦当劳能算西餐吗？
0: 对呀，算不算？
1: 你爸爸要算商人，麦当劳就应该算西餐。
0: 这个没出息的啊。吃完了一份吧，又要了一份。
2: 您说这一份我饱得了吗？
1: 是他这么大块，他吃一份确实差点。
2: 就是，
0: 就因为吃的第二份就惹了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他没出息，管人多撂了一份甜辣酱，用牙一咬，滋，正好滋在对面女孩的眼睛里了。哎呦，人用手一摸，眼睛就睁不开了。我怎么给人道歉也不行，最后到医院去洗眼睛，赔了人家一副隐形眼镜800块。
1: 这
0: 个败家玩意儿，
2: 你活该！你要带我吃一个真正的西餐，我能捅这么大娄子吗？
0: 呸！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
2: 呸！你这倒霉动物！
0: 呸！你才算了！
2: 你什么？
0: 呸！
2: 这
1: 回倒没动手啊！你们俩都带着喷壶来的。你呸呸呸！这讲卫生吧，这个。
0: 对不起，
1: 对不起，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叫我怎么？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有正经事儿。
1: 有什么正经事儿？
0: 他有外心了。
1: 有外心了
0: 啊？
2: 谁有外心？
0: 你
1: 这行。
0: 我跟你说，
1: 他怎么有外心了？
0: 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脑，他上网聊天，认识一个小狐狸精，狐狸精的网名叫雪山飞狐。
1: 等，雪山飞狐是怎么回事？
2: 雪山飞狐啊，它根本不是女的
0: 啊，不是女的，你怎么跟吊魂似的啊？你一聊就聊一宿，
2: 我就聊了，你该怎么着吧？
0: 你聊了就不
1: 行，还
2: 不行都行吧？
1: 你看你问你，哎呦我天哪！过来，出去走。你给我走，
0: 我还没解决呢。
1: 什么没什么解决？
0: 你得解决他。
1: 说了半天一点正事儿没有，出去走，没正事儿，一点大事儿也没有，这都是鸡毛。
0: 有大事儿，有大事儿。
1: 有什么大事儿？
0: 最近吧，他爸爸给了他一笔钱，他保密不告诉我。你说结婚的时候答应给我买辆汽车，现在有钱了不给我买，就得跟他离婚。

0: 哦，你结婚的时候答应给他买汽车了吗？
1: 答应了。
0: 那都给他买什么汽车呢？
1: 喜欢什么咱们买什么。
0: 他都喜欢什么牌的汽车呢？
1: 哎呦，那可太多喽。
0: 他喜欢什么牌汽车呢？
1: 有奔驰，哦，林肯，哦，科西嘉、戴纳、土优塔、哦、奥迪凌志、卡琳娜、赛利卡、皮卡、奥地马、哦，银铃、三菱、五十铃、宝马、野马、千里马、随想曲、奏鸣曲、合唱队、主旋律、太阳舞、天霸、路霸、美洲虎、高尔夫、天地线、地平线、天空线、真卡片。辅路线路俱乐部，
0: 好
1: 好，
0: 哎呀，太多了，这都是高档车呀，
1: 就是，
0: 那得给他买啊，
1: 买
0: 买
1: 买
0: 买，
1: 没钱，
0: 没钱买名牌车呀？
1: 您说就这个，我爸爸给我5万块钱，我还能买？
2: 好啊。5万块钱你都不告诉我呀？嗯。哈哈。
0: 上啊，
3: 啪啪叮当叮当打，快打呀，哎，你看你怎么不打了？
1: 您不拉着我打什么劲儿啊？
2: 就是嘛。
3: 哦，就为打我呀。
0: 哎，好好好，这个就怨
2: 你
0: 了。
2: 那过了我
0: 小两口过日子，小两口过日子给你5万块钱呢，你必须哎哎哎我不觉得，哎呀，你往哪儿抹呀？你往哪儿抹？
2: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你怎么不往他身上抹？
2: 我给他抹完了，还得给他洗。
0: 你还是向着他呀？
2: 我也不是向着他，我向着我心疼我们家洗衣粉。
0: 好，他这点他都算计啊！我听明白了，你想买汽车是不是？
2: 对呀、啊，他结婚的时候答应给我买车，现在有钱了不给我买，就能跟他离婚吗？
0: 你想跟他离婚吗？
1: 我压根儿就不打算离。
0: 拿钱给他买汽车去。
1: 您说这5万块钱还能买什么名牌吗？
3: 还买个名牌葫芦啊。
0: 谁让你买名牌了？你可以买一辆经济实用的小汽车，哎，
2: 就是
0: 4万块钱就可以下来了。
1: 哎，
3: 什么呀？
1: 好，
3: 哎，不离婚，
0: 不离婚，
3: 给他买汽车去。
1: 我买车。
0: 如果他要给你买汽车，你还离婚不离婚？
2: 他要给我买汽车，我就不离了呗。
0: 离不离？
1: 不离了。
0: 离不离？
2: 不离了。
0: 我就调解完了、嗯、以后再闹离婚不要上这儿来了，上旁边那个院里去，那个办公室管离婚，我这儿不管离婚。
2: 你这儿是
0: 热力公司供热办公室。哦。
1: 您不是调解员呀、啊、
0: 我烧锅炉的。
2: 什么玩意儿啊，你一烧锅炉的管什么闲事儿啊？你管得了离婚的事儿吗？你，
1: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多事啊。
2: 哎，
1: 您这是多事啊。哎，老婆别理他、啊、你理他干嘛？
2: 什么玩意儿、
1: 啊、买车去。
2: 讨厌，呸、啊、
3: 他们俩不离婚买汽车去了，哼，我该添煤了。
4: 这么爷儿俩，
5: 这爷儿俩呢有一共同的爱好，这个什么爱好呢？就是爱喝酒。这要过年了，爱喝酒的人呢他都得准备酒。这爷儿俩咱们一商量，咱们得准备好酒啊，买了一坛子好酒。这个坛子应该呢是儿子抱着走，这爸爸不让。这年轻人这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爸爸抱着这坛子，他抱着这坛子脚下一滑，啪，这坛子就摔了，这酒呼就洒了一地。爸爸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当时就趴地下来就喝。哎呀，这酒可真好啊，哎呀，可真是好酒啊。这儿子站旁边愣了，他爸爸喝着半截站起来抡圆了给儿子一嘴巴，还不快喝，你站着你等酒菜呢你啊。结果这老头啊喝完酒以后上火了，回去闹牙疼。
6: 你接着
5: 把这牙疼啊，他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就越来越瘦。这怎么办呢？这得看病去啊。这个儿子呢带着爸爸到了医院了，这个大夫一看，哎呀，这牙疼，牙疼您这牙得拔呀。这老头胆小，我说那我不怕，我不害怕，我没关系，先给您打针麻药啊。给打针麻药，打完之后问他怎么样，麻了没有？没有啊，没麻，不麻。那再打一针，又打一针，怎么样，感觉木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啊？这个酗酒的人呢，这麻药他不起

0: 起作用。这大夫为难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就把他儿子叫过来了，你得想办法让这老头啊，这胆子得大了，这嘴得木了，这牙才能拔下来。这儿子一想怎么办呢？哎，有办法了，有办法，让我爸爸喝醉了。我爸爸只要一喝醉了，胆子也大了，这嘴也木了。上次老头喝醉了啊，拿着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愣不知道。就这办法啊，出去买瓶酒。老头一看酒高兴了，爸爸您喝，为了拔这牙您得喝。老头咚咚咚咚喝了多半瓶，等了一会儿老头还真醉了。老头一醉当时胆子就大了，眉毛也立起来，眼也瞪起来，把酒瓶子往桌子上一蹲，啪用手一指大夫，看你们这回谁敢动我的牙，他白喝了呗。
1: 常买你的，你再给我便宜点。
2: 大爷，真不能再便宜了。
1: 说起我的父亲，总感觉他小气抠门，斤斤计较，但没想到他也有大方的时候。
3: 老大，这是20000块钱，你去帮我捐了。
1: 爸，
3: 爹，快去快去。
1: 想让他出去旅旅游，享享福，他嫌累。可年轻的时候却成天不着家。
4: 想当年，我做公路段长，每天检查路况，一架28要骑一整天。
1: 你都是段长了，为什么还得你去检查呀？
3: 不是我去谁去，段里就我一个共产党员，不得打头阵呢。
1: 平常总唠叨说自己老了，腿脚不听使唤了，但作为小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他总是冲得最快的那一个。
3: 老伴儿，我清理小广告用的铲子和小桶呢。哎呀，整天瞎收拾。
1: 他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他却用一生言传身教，诠释着信仰的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

0: 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

0: 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0: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很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4: 我觉得、这个、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9: 33、34，
2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

0: 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

0: 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从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亲爱的人，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

0: 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
1: 嗯，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1: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都对那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包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0: 好的，王宇。
2: 前场反断之后，不中断，西马里昂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 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五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0: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7: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6: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8: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6: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9: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6: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

0: 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打分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5: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6: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7: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6: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8: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6: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8: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8: 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6: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8: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4: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他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7: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6: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

0: 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1: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上那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0: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1: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0: 后续青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1: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5: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冷热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

那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四条生产线，从五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

0: 更的持久。
1: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3: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1: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1: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2: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一二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1: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

0: 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 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1: 幺二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 2015年正式服役。 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幺二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0: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1: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0: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 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1: 此次随同幺二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 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 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0: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 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 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1: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

0: 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4: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6: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

0: 低调门，采取呢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家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但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